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哎，你脑袋怎么这么重啊？”“
14: 因为里面有你啊。”
13: 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铁柱深深地佩服自己的机智。没过3秒，铁柱的媳妇儿抬手就是一巴掌：“什么意思呀，你铁柱啊？你是转弯抹角的在说我胖吗？”老王的媳妇儿拿着手机 面色铁青的质问老王，说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3: 冤枉啊，我没有。
13: 是吗？还嘴硬呢。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这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啊？
4: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13: 那个过敏反应，过敏反应。
4: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13: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老王检查儿子的作业，发现很多字儿认不出来，于是老王就问小王，儿子，你写的什么字儿啊？
15: 你认不出来这就对了嘛。
13: 什么意思呀？
15: 医生的字你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吧。爸爸，我是不是特别有当医生的潜质啊？
13: 铁柱的媳妇儿看着电视里自己的爱豆垂涎三尺，于是跟铁柱说，老公，如果我出轨了你会怎样？
4: 你出轨？你要出轨我就出神了。
13: 哦，你是说对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出神吗？
4: 当然不是了。
13: 那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是说鬼最怕神仙，你要是出了鬼了，我就马上出神了，而且是个女神，我收了你这个女鬼。女儿放学回家，铁柱问她，闺女，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知识啊？咱
16: 学了野生动物分类。
4: 好，快跟爸爸说说。
16: 野生动物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和有害野生动物。
4: 好，那爸爸考考你，如果爸爸是野生动物，应该是哪一类呢？
16: 爸爸应该是有害野生动物吧。
4: 啊，为什么呀？你给爸爸解释解释。
16: 因为妈妈经常打你呀，还说要跟你离婚，这得多大害处啊，爸。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大头最近一直都在研究时间管理，如何能够高效地运用时间。这一天，阿豪找到大头，想要和他一起逛街撸串。大头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撸串太浪费时间，又要去那儿等位，又要等师傅烤好，多浪费时间呢。
16: 那咱俩去烤肉？
4: 烤肉那更浪费时间呢，又要点单，又要烧烤，又要蘸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3: 大头还没说完，阿豪一伸手抓住了大头的脖领子，大声说道，你少来啊，你欠我那顿饭请不请？你就说你请不请。
17: 铁柱的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穿越剧。他突然问铁柱，
16: 老公，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
4: 打死我也不娶你。
13: 铁柱的媳妇儿脸色立刻变了，铁柱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战争好像就要一触即发。就在这个时候，铁柱接着说道，
4: 自从你嫁给了我，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我真不忍心呐。
17: 小王拿着试卷到家了，老王的媳妇儿一看分数，捧起儿子的脸说，儿子，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4: 儿子被看得直发懵，莫名其妙地问道，
15: 妈妈你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16: 还有一分钟你爸爸就到家了，那你爸爸的脾气跟手劲儿你可是知道的。儿子，就你这分数，妈妈真是怕有几天看不到你这可爱的小脸蛋呢。
4: 铁柱媳妇儿带着铁柱回娘家，哎，喝茶的时候，老妈拿出来100块钱给老爸，说：“给你这个月零花钱。”
13: 啊，不用这么多钱，50块钱就行了。
4: 老妈收起100元进了房间，然后出来呢，给了老爸50。后来铁柱媳妇儿悄悄地问老爸，
13: 哎，你爸这一个月10块钱真够啊？
4: 什么呀，
15: 那是我们演戏给铁柱看呢。
4: 单位组织旅游，作为单位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这王美丽精心打扮了一番。在山顶上，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别迎着风对我笑？我会受不了的。”
16: 哦，是不是我飘逸的长发让你情不自禁了？
15: 是你笑起来啊，脸上的粉往下掉，掉的我都迷住眼了，受不了。
16: 天已经很晚了，铁柱的媳妇儿还是赖在电视前不肯做晚饭。铁柱实在是饿极了，但是呢也不想下厨房，就威胁媳妇儿说：“
4: 你再不做饭，我就出去吃了啊！”
16: 哎呀，再等会儿，五分钟就好啊！
4: 啊，做什么这么快？
16: 我去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出去吃呗。
14: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郡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啸防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

0: 我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宝美丽呢很少加班，看着整天加班的同事们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于是大头就问她：
5: 美丽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领导从来不让你加班呢？
4: 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啦？
5: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觉得是领导心疼
4: 啊。真的呀？领导这么心疼我？
5: 心疼宵夜，加班之后领导照例请大家吃宵夜，你吃的最多，领导心最痛。
4: 前两天阿贵的父亲进城看病，回来之后跟阿贵抱怨医生不靠谱，阿贵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就给医院的心血管科打电话。请问张医生在吗？
5: 在，我就是。请问您哪位？有什么事儿吗？
4: 哦，那个，我爸前天去您那儿看病，回来一脸不高兴，说病因是短裤穿得太高了。
5: 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了。大头一家子在吃饭，老弟夹起一块骨头，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大头弟弟立马捡起来准备啃，老妈眼睛盯紧了看。
4: 儿子，掉地上的东西脏不脏啊？
5: 老弟一听就准备把骨头扔了呀，老妈一把抢过来放在大头的碗里。大头一看不高兴了，老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太偏心了，老弟掉地上他就吃就脏，我吃就没事，我们都是你亲生的吧？
4: 他不能吃，你吃了没事儿。
5: 为啥他吃了就不行，我吃了就没事儿？
4: 他有女朋友啊，你呢？你是单身狗，骨头掉地上了，狗不吃谁吃啊？
5: 大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气呼呼的上了一辆公交车，司机跟他说：“哎，你坐着是老弱病残孕，啊，赶紧让一下。”
4: 我知道，我残疾。
5: 司机仔细打量了大头一番，说道：你不属于老弱病残孕，你哪儿来的残疾呀？
4: 女朋友说我缺心眼儿，你说这算不算呀？
5: 结婚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咱马上就结婚了，以后咱们呀每天都要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承诺。
2: 老公你说吧，我都答应你。
5: 你看我这么瘦，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对我动手
4: 啊。好吧。
5: 婚后第二天，铁柱回到家一看，脏衣服一堆，碗没洗，沙发上一片狼藉。铁柱眉一皱跟媳妇儿说：老婆，你在家待一天都不收拾收拾，你看这家给乱的。
2: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到了结婚那天我给你的承诺，我得兑现呀。
5: 啥承诺啊？我怎么有点懵啊？
2: 老公你记性没那么差吧？难道你不记得了？结婚前你说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许我动手，我答应你了，我怎么可能不做到呢？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吃完了晚饭，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说：
2: 老公我出去走走，你不用陪我了。
5: 老婆你别一个人出去走啊。
2: 啊，为什么呀？
5: 我怕你经不起诱惑。
4: 好你个铁柱，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结婚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5: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呀。
5: 我是怕你 路过烧烤摊，禁不住。

0: 这个诱惑，你看这段时间散步，你又胖了好几斤吧。
1: 铁柱上了一天班，累得够呛。回到家，老婆连忙上前，心疼地说道：“老公，累了吧？来，赶紧坐下休息一下吧。”
2: 铁柱心里一阵温暖：“老婆，今天你怎么这么好啊？”“
1: 嗯，赶紧休息吧，千万不能累坏了。你累坏了，这家里的一大堆家务可就没人做了呢。”
0: 周日，媳妇儿带着女儿从娘家回来，铁柱开心地问女儿：“怎么样，闺女？姥爷姥姥对你还好吧？”“
3: 好着呢，我姥爷还夸你呢，说你聪明得像诸葛亮。”“
0: 嘿嘿嘿，是吗？那你得告诉爸爸，姥爷是怎么夸我的。”“
3: 姥爷说，你爸爸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亮。”
1: 姐姐头疼，我妈说有个老中医看得挺好的，我就带我姐去了。老中医说先把脉，就拿出来一个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呢，我姐直接就把头放到了小枕头上，老中医那是哭笑不得呀。“
4: 呵呵，我行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病得这么重的。”
0: 为了买衣服的事儿，老王两口子吵架吵了半天，结果老婆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一看老婆动真格，这老王立马陪笑：“
2: 媳妇儿，买买，现在咱们就去买。”
1: 老王的媳妇儿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冷冷地说道：“走，现在就去。”“
0: 好好好好好。”“哎，你这啥意思？空箱子，你骗我。”
1: 铁柱喝多了，鼻青脸肿的进了家门。铁柱媳妇儿问他怎么弄的，铁柱激动的喊道：“
0: 我刚进小区，一个男的上来就骂我，然后还要抢我的包，还真以为我喝多了哈！我一个过肩摔就给他扔在地上，摔得吭哧一声，爬都爬不起来。”“
1: 你说什么呢，老公？咱爸下楼接你去了，你看到没有啊？”
0: 大头正跟女神聊天，大头说：“我想打你男朋友一巴掌。”“
1: 别逗了，我还都没有男朋友呢。”
0: 大头一听这话，机智地朝自己脸上夸甩了一巴掌。
1: 女神愣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道：“那你帮我往死里打吧。”午间休息，大头跟女同事聊天，女同事说：“大头啊，你看看咱们单位哪有美女啊？”“
0: 这还不简单，你照着镜子就知道了呀。”“
1: 哼，讨厌，没瞧出来呀，大头，你还挺会说话的。那你的意思是，我就是咱们单位女同事里最漂亮的喽？”“
0: 不不不不不，我是说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再看看谁都是美女了。”“
1: 大头。”
0: 周末，王美丽陪老爸去商场买衣服，中间呢去了趟厕所。出门之后呢，美丽总觉着好像一直有人盯着她看，她心里还是挺得意的，以为是自己打扮得漂亮。正得意的时候呢，过来一个帅哥，低下头悄悄对她说：“美女，你的裙子扎到打底裤里了。”
1: 害羞气愤满脸通红之余，王美丽生气地问她爸：“你在我后面走这么久，怎么就没看到呢？”“
0: 看到了呀，我以为今年流行这么穿呢。”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森林养殖，森林养殖。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的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4月1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0: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10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季。

0: 从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1: 夜风凛凛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

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为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4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置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最近呢，我们外场呢一些直播的场次其实是没有停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进行咨询和询问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包括我们的外场直播。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这是我们交广广播间的一个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些。这是我做了2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啊，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100多万这种、200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

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哎此时此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854531238。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四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三楼，应该是上叠。它是上顶哦，它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庭，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庭这一套上叠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啊，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哦。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苍梧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又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苍梧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苍梧板，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就是离苍梧板块近一点，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苍梧东校区上书报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去买一个就是那个中级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他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选择翡翠朗庭，因为我周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群。哎，之前他关注190多平小户型，大户型没有了，然后现在竟然还退出来这个平方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对凤凰板块有这样的一个上跌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蛮有信心的，可以给大家去叨一叨这个价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康泰学府啊，康泰学府作为老城区来说，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他就是老早之前他很喜欢康泰学府，真的非常喜欢哦。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他之前呢就是对康泰学府还是很感兴趣的。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平方大小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7楼，一个是6楼，均价的话在16500-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7楼、6楼、7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种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11000多吧，不到12000。11000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
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3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它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开发的，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小区内啊，环湖，一是环湖，二呢这个小区内它还有别墅，有洋房啊，有高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叠加的。比较传统式的一种叠加型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小区，平湖里呢，它的一个叠墅呢，说实话下叠院子没什么院子啊，院子小，很小，它有点像云亭水岸，云亭水岸它其实院子也小，对吧？叠墅类型的它也很小，再来看一下退出的这个房源哈，像平湖里呢，目前有退出137平的。啊，还有退出这个191平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平，均价在7700，191平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的高。但是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虽然说是联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没有，要那个采光没有，要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波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的一个成本也蛮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开间比较大的阳窗户呢，整体的枪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单价？优步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啊？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像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嘛？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啊，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眼。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
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公馆，铂金公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可能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当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哦，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着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0001，有些人我就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了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10000出头上了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8000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四亿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10000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火腿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四亿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他真正的继续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他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能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 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医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种这个 hospital 过来。它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40左右吧，差不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它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部分的一些回迁房，它可能往那一片，然后它再往下去，它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的一个挂价，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
啊，因为那个它还有蝶树嘛，对吧？也有蝶树型的一个产品。嗯，其实蝶树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蝶树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他们家蝶树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

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二楼啦三楼啦，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我认为也 OK 啊，当然前提是你肯定不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1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更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去化其实也是9字开头啊，对吧？又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可以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价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入节目的下半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陋室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好，刚刚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优步啊，有个朋友说那9000它都到顶了。哎呀，我刚刚其实真的我，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言辞当中的欲言又止啊，就是能卖抓紧出手啊，在这个特别是你是高层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区域板块内啊，有一些这种刚需的，他可能想要苍梧第三教育集团书包的，但是我的入门门槛，购房入门门槛又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又是精装修，哎，你的价格又是小区内就是很能打的那一波的话，我相信你出的应该也是挺快的，不好出的，不好出看价格嘛，对不对？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一些中介的朋友在啊？如果有的话，我想问问，上一次8000多的那套四亿金辉房子出了吗？应该挺快的吧。包括我最近还看一品院有一个小区，小高层，它还不是顶层，它是次顶层，一共17层总高，它是16楼的，它单价卖在8000多，110多个平方，我没记错的话，8000多。他当时好多中介我看了一下发了那个绿泡泡，当时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个小区里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套，卖了之后呢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再出这样类型的一个价格，我不信，因为毕竟一品院他那个房龄啊他也在那儿。然后相比较来说呢，我说实话目前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小区内但凡有一个人在刷盘，那后面一定也会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房东，他也会跟风然后选择去杀盘。当然前提是可能我是第一波业主，我哪怕我往下杀价格我也是赚的，或者也有部分肯定也不排除我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价格，我现在在卖我甚至是略低于我之前买入的价格出手，但是也不是很好出啊，就是很多我相信哈也会有这样的一波朋友存在，包括苍梧板块也有大批这样的一些业主存在，因为房龄在这儿啊，房龄，然后那个其次目前大家对苍梧书包的这个热度，我觉得相较于2020年、2021年来说它降低了非常多啊，有些朋友甚至现在觉得我上衣服小也很好，我上三副小也很好，甚至我上那个临港实验我觉得目前也不错啊，虽然代课老师多一些些，但是保不齐人就是奈何不了人老师抓得非常的严呢、啊。就目前我知道的临港实验的老师抓得非常非常的严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解放路也是老牌教师老老师，就是很负责任，就是这样类型的好多一些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不卷了，就我也卷不了了，就甚至我在小某书上我最近一直在刷有些朋友在发，就是想在看房子嘛，但是下方反而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就是他们在下方会留言说其实我现在反而不去鸡娃，就觉得就是好多一些会在讲啊，就是还不如说鸡娃的情况下还不如卷我自己呢，就我自己帮我自己的工作给他做好然后卷我自己呢，因为毕竟对吧，就是好多现在朋友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了，就我想可能东区的一些家长相较来说他可能还要再卷一些些，然后西区的我看到的大很大片的一些这种教育补习啊各种啊，其实真的很难再招到一些学生，因为很多家长一现在当下的经某季的一个环境的原因啊，大家一个收入的一个缩水，然后家庭我的一个开支，我的孩子教育可能就要占我大部分，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上个高中我要花个10几万出去，一年可能都要花10万块钱出去，那一年在连云港你赚个十，我就不说多少钱，我就说一年你赚个10万，你在连云港你的那个看着年薪好像觉得不多啊，但是你换算到你每个月当中啊，你每个月当中其实算下来也是大几千的一个收入啊，在连云港来说对吧，大几千的一个每个月的收入算比较高了，但是你大部分的收入你可能需要放在孩子的一个教育上，真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说实话就我现在其实也蛮能理解一些家长花了大把的投入资金，最后孩子就是你懂吗，就是哎呀那个成绩可能不能说不能看，可能达不到他内心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这个崩溃的状态，我现在他在崩溃，压力在传导给小孩，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哎大家都好好活着吧，就是目前现有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大家都是身体啊健康 首先第一位，其他都是其次，都是其次啊、哦。然后再快乐开心，其次都是其次，鸡不鸡娃，对吧？先看自己，先看看自己，好吧。现在还有没有以旧换新了？目前没有了。以旧换新的话，嗯，城建目前暂停，但是已经在网上报了。报了之后呢，嗯，要看什么时候批下来。说实话，我觉得批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大吗？我认为应该不是很大吧。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城建要换的以旧换新的四个楼盘，给大家点一点啊。给大家来点一点啊。首先是万达。那个不是万达，叫花果山大道东边，一共有三家楼盘，一个是靠近我们电视台非常近的金海福邸，金海福邸没什么房子换了，高层收走了，洋房去换了60%-70%，别墅几乎换完了，没了，对吧？然后再来看，往这个南边走一走，花果山大道啊，再往南走一走，咱们有什么小区呢？有成悦大境、苍梧景苑。包括就是两个小区，对吧？那苍梧景苑作为洋房还蛮多的，还有小高层蛮多的一个小区呢。整体来讲，它的一个户型设计还是很中规中矩啊，方方正正的，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啊、它的一个去化也是7788，然后就是成悦大境，成悦大境可能略微还有一些，但是成悦大境现在有公底房，各位再来看，便宜的。然后再来看西区，西区也就换新，再换的是金凤小区。金凤小区这个小区呢，我说实话啊，这个小区我进去过，我当时专门去看过，因为我对这小区不了解，我当时专门我去看了一眼，我去坐了个电梯，我就是上去绕了一圈，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区虽然说大高层，但小区内部的一个车位配比不错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有些个别的楼层，它还送很大面积的一个露台，就是。但是奈何不了它的位置啊，位置在老城区啊，啊，相比较来说呢，以旧换新，你说我再换，我还换什么呢？金海福邸几乎没房，苍梧景苑好的楼层的一些几乎也去7788，然后再换什么？成悦大境和金凤小区吗？就是我说实话，因为现在又出来了公底房，就是你知道今年出了很多啊，也确实大批量的一些公底，但是公底房大家也不要想象出公底房我一套房能给你省个几十万啊，不可能。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些公底房呢，可能有一些能给你省个万把块钱啊，小几万可能会是有的。目前我知道的还省的还蛮多的，可能一平方能有个多的哈，一平方可能能有个大几百啊、哦，几百就核算下来可能我几万块钱就是总价。我相比较在售楼处去买啊、哦，目前我知道的有一些，当然我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啊、哦，就这种，这个我就不好多说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以旧换新，如果关注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来锁定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我看看啊。是吧啊、哦、你看我刚刚还在讲呢，我说哪怕说也就欢迎他没房子换了，然后咱们住建的这个领导，然后那个做宣传的啊、哦、咱们的领导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哦、他说其实城建控股下面的项目是没有房子了，说就剩下金海福邸还有90套，然后金凤小区大部分也是被公底了。你看那所以也就换新我估计应该也没什么房源，然后其他几个国企也没有什么房子，也就换新没什么房源，对吧？那就是也就换新没什么房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还能开展起来吗？我觉得应该是开展不起来了吧。好 ，OK， 可以，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啊、哦，明天可以来把标题写一写，换成这个来讨论。感谢张处给我们提供节目的这个主题啊，还有每日一问，万象去哪了？万象城啊，万象城应该不来了吧？应该不来了啊，这个，哎呦。这个他不来反正有别人来，他不来的话，但是今年我们连云港确实有一些这个商业性的项目啊，我觉得还是蛮洋气的，像那个那个酒喜会啊、就是金鸡他们来操刀来执笔，然后来去做的执行的这个酒喜会啊、首先一是酒喜会刚跟你讲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精英的一个商业，精英的商业的话在今年下半年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应该是有动静的啊，应该是有动静的。然后酒喜会的话，应该是在明年可能会来铺开投入来运营吧。今年我觉得应该不大现实，能快的话可能赶上年底啊，因为它毕竟首先要进行招商，二招商过来之后铺子还要再进行一些装修，对吧？装修完之后它要做一些这个运营的规划。那我觉得快的话，你像八月底，才给它交付过来。然后我整个所有的一些装修加上一些整体的包装算下来，我最快我觉得到年底，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要到明年。如果能元旦节那个时候能开，我认为也还是不错的。稍等，有个电话来。好，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那个电话进来，然后断了啊，我们目前直播的一些内容，没事啊，我现在已经掐掉了。还有在讲说许愿府对面是啥商业啊？许愿府对面你说的是康源他们来做的吗？是吧？应该是他们来做的吧？康源来做的那个商业体吧，那个老早就已经开始了呀，那边包括家的福啊都已经开始运营了呀，对吧？是的呀，那就是他们在做的哦，药企来做的，这个意义不大，早就已经开始了呀，已经有必胜客老乡地入驻官宣了，是吧？哪里有必胜客老，你说是哪里啊？兔子，你说的是哪个商业体啊？官宣了，不会是酒喜会吧？啊？你说的是酒喜会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康源那一片？康源华府七万方是的，是的呀，是他康源来做的呀，就是这个商业嘛，医院对面，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吧？那应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说的是康源华府那片的，那个七万方的一个商业啊，哦，对对，就是这里。那片其实我说实话生活挺方便的，我觉得，我说真的，我觉得比八七那片生活方便，你们觉得呢？就那一块，对，康源不是那个源哦，不是那个源哦，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套退房的房源，刚刚一直在聊退房的这个事情嘛啊，还有一套退房房源是凤凰雅苑的啊，凤凰雅苑呢，它这套退的是124平的一个住宅，是13,800。欢迎回来去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我们的广告。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5: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6: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5: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6: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5: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进来了，然后有些朋友就在说啊，说这个康一华府

说实话，它的一个商业啊，架起来之后啊，它一定是能够撑得起来的。因为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啊，就我刚点的那三家小区，二手房市场当中，像那个高新云锦和徐苑府，它的成交量是能够顶得上来的，没有问题的。包括像周边其他的一些，包括四季青和秀逸素华，更不用提了。这样类型的港丽啊，对吧？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呢，就是更 OK。然后再加上高新云锦南侧呢，它还有一块金海拍的这个地，这块地虽然不大，但是后期它可能会做一些容积率比较低的这个产品，那它这一片区呢，可能又会囊括了一些消费能力比较强的人啊，会在这个片区板块，所以这一片的一个商业啊是起来，我觉得是没有大问题的，它有这个人口人流量的一个支撑，没问题啊。所以今天还有朋友在聊呢，说今年有哪些商业啊，它是能够起来的。其实今年有些商业呢，我觉得不得不提的一定是酒企会，它是板上钉钉。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我在昨天开车其实去九月府那个路上哈，我当时看了一下它商业体的一个外貌啊，从北往南开的时候往前走，我就说哎呦，它的这个外立面还蛮像一艘船的，就像又是白色嘛，大家有这个感觉吗？就特别是看它的一个沙盘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得出来，它就像就是像一艘船，就是那种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呦还蛮清新的啊，就这种感受。它这一片呢，后期是和九月府这个住宅同步来进一个交付。同步交付之后呢，我相信东区片区啊，这个板块啊，如果想做首店经济的话啊，东区片区这个板块，我相信它的一些这个消费的这个人群啊，包括过来这个首店经济这样的一些这个商业，应该也不会很差。不会太差，哪怕说是家德福来，我也给大家先打一个预防针哦，这个预防针得先打。如果说哈，最终哪怕是家德福过来，但我相信他在来的这个品质，他也是不一样的，他应该也是会做那种比较中高端的一些这种类型的品质，因为这一片区的这个人群啊，消费力是不错的。就是真正的，其实东区确实消费能力是可以的。今年酒喜会，明年平高商业，后年可能是精英商业。明年平高商业，平高商业，我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说嘞。你听谁说的呀？水木清华，我真还没听说。但是这个精英商业，你说后年是精英商业投入使用吗？还是说后年精英商业才开始建呢？就这个话，咱可以聊一聊。精英商业它也不大，40000方，还没有万达的一半大，就万达可能100000方吧，它大概在个40000方左右。而且40000方里面它，我不知道它后期的一个新的规划是什么，因为他们家规划是改了一版一版又一版，就是我之前看的版本压根都不是它最终落地的版本，所以我不好多说。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版本呢，它是有写字楼的。包括之前其实出的那一版，我相信网传也蛮多的，大家应该能看到的啊，它是有写字楼，然后还有酒店啊，就这种类型的。但是后期我又听说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呢？说是有这个，说是可能没有我刚刚所说的写字楼，它可能会有这种会建成类似于小万达的那种，就是传统式的嘛，精英的传统式这种商业体嘛，就什么一楼啊，可能是一些。你知道，就是顶楼啊，可能是吃的喝的，小孩玩的啊，什么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是一些服装或一些这种，这种那个这汽车的一些展览啊，或者是电子产品啊，就是零食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区域，它还是传统式的一个这种商业体。其实商业也不大，只是说平高金融城 B 区商业综合体4.1万方。平高金融城 B 区，我说实话哈，你逛街你会往平高金融城那儿去吗？我说真的，就是。我们单位之前当时是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让我们去买那个什么有机的啊一些这个食品，就跟我们讲是在平高金融城什么你所说的什么 B 区 A 区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就是发就有同事发了那个进入的一个路线图，我就在想，我就去一个商业，我去买东西，我还需要你去发这样的一个路线图给我，就证明这个商业一定不好逛。然后果不其然，我到那之后我还绕路了，你知道，我还迷路了。我到那之后车停下来，我找不着了，然后还打电话给买过的、给来过的一些同事，我说到底在哪里？视频，然后找才找到。所以你说的这个平高。平高金融城商业综合体，我觉得一不好找，太绕了，高层又有写字楼，
又办公下。

面还有一些这种小的商业，然后里面买个东西，我进去我都得要七拐八拐的，我拐进去我都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呢，就是这个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方便的话随意，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不住在平高金融城花果山大道东这一片区的一些朋友，你们要想逛的话，我认为你们首选的肯定会是万达，然后其次呢，当九喜会起来之后呢，其实也不远的，就花果山大道一条路嘛，等九月府后面把这个今年把这块路通往花果山大道这条路给它修通之后，大家再过去会更近。然后九喜会肯定也是你们想去逛的，因为九喜会它的商业体定调已经定下来了，它要做高端的商业，就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手电经济，然后对吧，就整体一个品质一定是不错的。那平高金融城我觉得排在后面吧，你要想去逛对吧，还不要再说平高它已经开工五年了对吧。好，然后还有再讲还有在说那边是徐围新区香河的金融新天地，那边十层都是范阳集团的是吧，范阳集团啊，范阳集团，行吧。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一个小区退房的公告，这个小区是什么呢？秦东门第花园，秦东门第花园这一套退出来的是23楼高层啊，94个平方，单价在9600，这个没性价比啊。这个小区退出来，我相信啊，关注的人应该也不多啊。这小区其实位置一般，然后书包没啥。你这个高层才94个平方，你94平，你高层公摊我再摊一摊，对吧？9600多一个平方，这个性价比不行，这个 pass 掉吧，我替你们 pass 了吧。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关注翡翠两亭、康泰学府，包括凤凰雅苑之前退出的。平湖里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在猴嘴片区生活的，或者说在那一片工作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的叠墅产品啊，我觉得是还蛮稀缺的，至少在这个片区板块来说，可以先去关注一下。户型相较来讲比有一些的排污产品它还要好一些，是这样子的啊。还有朋友在讲啊，说 A 区是市区最高的纯写字楼， B 区才是商业综合体，但是 B 区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什么呢？我说实话，它平高金融城 B 区它这个你说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啥呢？我跟你一说我今天下班我都想去看一看，我就是觉得不好逛，单纯觉得不好逛会迷路。还有朋友在说6900都得砍一刀，哪个6900啊？你说那个秦东门第花园是不是啊？6900都得还砍一刀，哎呀我的天。我说实话，秦东门第花园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区域位置，我最近还给大家找了一个小区，虽然说也是在很西边哈，但是呢这个小区人耐不住，它的价格真划算，真香啊，人家的别墅啊，带个院子的，240多平，总价才80万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我的天！你说这个你这跟比价格，你说谁能比得过他呢？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是在西区，在西区的话，人家距离那个四季农贸市场也就是2公里的一个路程，然后在那一片的话，你也不用考虑书包。其实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我80万我去买一个别墅，240平的，多香哦！然后其他的都是小高层，8层、11层的小高层，均价也就是不过在3500呀，而且那一片人那边那个什么什么吃喝都有，他不是说很偏，我八竿子打不着，我外卖我都叫不到，不是，人家那边吃喝的人家都有，门面房啊什么的，你甚至你还可以能赶集，你知道你甚至能赶个集，就是赶集好像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回忆了啊，就蛮好的呀。我觉得这个单价3500，我甚至我市区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家因为小朋友现在在上学，他就跟我讲，但凡他小朋友就是那个上到高中，如果住校了，他就要往这边把别墅给他买了。他可惜呀，他现在小朋友刚上小学呀。然后他说，但凡他现在是高中，他住校了，我都能再让我把别墅买了，带个院子，小孩放个假，你说回家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真的就是还很接地气啊，就价格又划算。在市区，你这个价格80万，你上哪买别墅去啊？对不对？你可能有些房子，你连它的高层你都买不了。
未来城现在没有声音了，上都未来城啊，上都未来城的话，今年他们家一期的资金应该是凑齐了的，一期的话整体的一个交付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吧。哎，我一会儿来问一下咱们那个住建的领导，回头了解一下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后那个二期的话，后期可能那个要等一等新的消息啊。有点底商说，估计和大部分高楼一样啊，空置率很高。嗯，空置率高也很正常啦。精英商业到底建不建呀？德国奥乐奇呢？别又是狼来了。精英商业，我精英商业他们说建，说下半年建，然后我们下半年也在督促。如果他不建，我们第一个直播间炮轰，好不好？就你们，就是他们，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毕竟作为一个官媒。哦，就是既然他们说建了，所有的一些规划都上报到集团了，然后后期如果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这个话都已经放出来了，然后再不建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直播间不单单是广直播炮轰，我们又会发视频去炮轰。我觉得这件事情，可等哈，就今年下半年可等。万象城还来不来？万象城应该不来了。说狼来了都十几年了，不缺这一年是吧？都十几年不缺这一年。刚刚你说的哪里的叠数三千？不，那叠数不是三千五哦，那叠数它不按三千五卖哦，它按套卖哦。如果它240个平方按三千五，我看一下啊，如果它240个平方按三千五一平来算的话，它还要84万。但是我说的这个它。是在80左右还送了一个车位，就是说他的叠数是按套卖的，他压根都没想过是要去按照平方大小给大家来卖的。我说的平方大小3500，他是小高层这种类型的一个价格。然后人家的小高层你知道吧，虽然做的是传统式的一个户型，但人家这个你奈何不了，人家还有小区，还有自己的一个物业啊，他还能去给你做一个相关的管理，你不用担心这个小区是没人管理的一个小区，而且是24年的新小区，24年交付的次新楼盘的小区，啊，也就是不过才交一年多的时间，次新楼盘还有物业费，物业费就1块左右，就这种小高层叠墅也是一块也是这个价格。他们家自己家开发商都把叠墅给他留。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解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45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主持人的账号 xuqi315902。 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休憩的一个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装修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和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关心的装修的那些事儿当然了，你在装修这个场景当中，您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也是投诉维权为您专门设立的服务微信号，都可以当然你说我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场景，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的话，记住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二手房改造的最近呢，琪姐收到了很多消费者关于二手房改造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学区二手房改造的一些诉求。但是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二手房改造过程中或者是已经改造完的二手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投诉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以及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装修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大自然装饰的樊庆樊总首先在节目的开头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樊总，你好。
2: 好，大家好，我是大自然樊庆
1: 粉丝朋友们呢可能比较熟悉樊总自己在抖音
2: 连云港装修老樊
1: 连云港装修老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

0: 题啊，记住啊，可以直接提问。说到二手房的改造，尤其是二手学区房的改造，这都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它不仅仅要求质量，更要求了安全。
1: 对
0: 啊，安全来了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质量安全，对吧？这两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二手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容易发生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有来自于我们中央华府啊，御景龙湾，还有我们紫金公馆、凤凰名都，这个等等啊，很多小区啊，包括同科呀，很多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的这个电话啊，就是这个我买了这个二手房啊，或者是我这个房子时间久了，我需要改造啊，
1: 对，
0: 我需要翻新来做。那说到这个翻新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窗户是存在问题的啊，
1: 是。
0: 刚刚我们樊总也讲了，我们说金秋情缘，
1: 对，金秋情缘，包括中央华府
0: 啊，
1: 还有这个紫金公馆、御景龙湾，刚才我们琪姐说的啊，这几个都是我们连云港啊老牌的一个这个学区房啊，
0: 对，
1: 就很多的一些业主，第一个是要求我们这个房子是有的是买二手房，有的重新翻修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一个是孩子的这种安全啊，住的安全，而且是要环保。然后我们这个很多啊，这个业主反映说我们的进户门，因为时间太长了嘛，进户门这一块呢，有的业主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啊，要不要换掉？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老樊觉得呢是要换掉的，因为你的门啊，在这个十几年之前吧，十年之前装修的啊，那它的这个防盗门，它不叫防盗门啊，有的也是因为这个它是属于这种防火门，它达不到防盗的这种级别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啊。
0: 就是说到这个防盗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要换啊。您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防盗门是用钥匙来开门的，
1: 对，
0: 现在电子门锁的大范围的应用，
1: 对，
0: 也就让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种更便利更方便，
1: 对，
0: 但是这个电子门锁的应用就导致了您之前的这个防盗门形同虚设。为啥？因为你基本上只有一个点位是适配的，就是门锁的那个部位是适配的，
1: 对，
0: 其他点位均不适配，那就意味着您的这个电子门锁再好，您的门再好，都不能起到一个防盗的效果了。
1: 是随着我们现在智能化的这个普及哈，这几年说实话很多家庭已经把这个指纹锁啊纳入智能化的啊，已经纳入到我们每一家的智能化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进户门呢，它只有一个点位，说实话天地锁呢它都没有，对吧？有的但它不适配，因为它的这个孔洞啊，包括它的这个尺寸啊，可能都装不了我们现有的这个不匹配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啊，入户门，所以说老樊建议还是要给它换掉啊，换成我们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对吧？你比如说王力啊、永兴啊、等等这些，他们都自带的这个指纹锁，或者自己再去相当于买一个高端的指纹都可以啊，都可以。
0: 这个是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一个是门上带指纹锁，对吧？
1: 对，
0: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喜欢就更高端的指纹锁，我们也可以适配到这个门上。
1: 是的，
0: 对，因为它这个已经更叫什么更新了，升级换代了。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门首先是要改变啊。那如果您不改变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尤其是您在选指纹锁的时候，琪姐还是建议大家啊，这是慎之又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有700多业主关于指纹锁发给我的各种各样好笑的事，什么叫好笑的事？实际上叫触目惊心的事啊，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外人，我一按指纹我也进门了，但是业主发现不了，因为业主也是通过指纹进去的，后来试过了，不论是谁都能进门，为什么？它已经失效了，
1: 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芯片啊，可能都是已经坏掉了。
0: 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用指纹锁的，您不妨亲自试一试，
1: 试一试，
0: 不是用这个指头，您换一个手，看能不能进去，或者让外人试一下。 让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如果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1: 马上换掉，
0: 马上换掉啊。其实很多朋友就发这种类似的这个视频给我看，其实但是从琪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幸亏及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家大概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其他的小朋友来人家直接就进门，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

0: 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说了一句话，
1: 嗯，
0: 说我自己进来的。
1: 啊，他这个指纹锁失效
0: 了。这个指纹锁失效，每次他都说这个指纹锁是认识他的。
1: 对，
0: 啊，这个小朋友没有什么，
1: 对他没有什么唤醒。
0: 哎，对，所以说看啊，多吓人的一件事。幸亏呢，这是家里有老人，
1: 是的，
0: 所以没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儿，对吧？
1: 对，
0: 啊，咱们要注意啊，这个门是一定要换的。这个我也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就是我们樊总，您也是经常接这个二手房改造的，
1: 对，
0: 就是您觉得劝业主，您说把门换掉，这容易沟通吗？
1: 我觉得现在业主啊，对于这种生活的提高哈，还有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这个认知吧，我觉得都是愿意换这个指纹锁的。
0: 但实际
1: 入户门啊，
0: 对，在实际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存在什么沟通的困难，对吧？
1: 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到我们的现场去啊，我会看这个门，有的门啊，开发商给的门，它可能会应付这个消防啊，包括这个验收，这个门是非常轻的。啊，就是薄薄的一层铁皮那样的，
0: 嗯，
1: 那是对防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么我倒是建议说要选品牌的，啊，选这种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啊，前期的话呢，你这个拿到这个二手房，如果买学区二手房的话，可能这个门如果十年了，它的周围的密封胶条啊，
0: 嗯，
1: 都是松动的，啊，所以要原方检测，要得看一下这个入户门，包括磨损啊，对吧？包括这种门锁的这种损坏啊等等，门把手啊等等，这个都可能会，它是属易耗品啊，损耗品啊，所以说我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业主很多都是肯定是要换啊，而且造型也不好看了嘛，颜值也不在线了啊，所以说要换掉更好看一些啊。
0: 啊，说到这个门，我相信这个很多业主都是支持的啊，就是这个咱们把它过了。那说到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很多二手房，尤其咱们学区的房，您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些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对吧？它已经过了开发商的质保期了，
1: 对对，
0: 咱们就会发现可能存在室内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二手房在装修之前是不是要请专业的团队，咱们来给做个验收，做个精准的诊断一下。
1: 对，因为可能有的二手房嘛，有的是毛坯，有的是已经经过装修了啊，所以说在经过装修的这部分二手房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去为你去做一下原方检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内容啊，你比如说这个门窗啊，下水啊，对吧？你的这个管道啊，是否是不泄漏的啊？包括你的防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源啊，电线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外墙是不是渗水，窗框边缘是不是渗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原方检测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啊，
0: 这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专业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在这儿，他就说，那我们接到房子的第一时间，我要亲自上门去给他做一个诊断，
1: 对
0: 吧？
1: 对，
0: 啊，这样才能够开始设计装修。
1: 对，
0: 哎，
1: 因为大部分原因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说是渗水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而且第二个就是这个窗框周围渗水也比较多。那么墙体渗水又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内墙的一个渗水，就从你的卫生间，这个溢过来的。
0: 哎，
1: 另外就是外墙的渗水，啊，那么外墙渗水呢，可能开发商已经过质保了，这个问题开发商不会帮你解决的啊。那么看看物业是不是能够去帮我们去，说动用一些维修基金啊等等，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去。
0: 但其实要想动这个维修基金，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在跟琪姐聊，这个时间长度太长了。
1: 对，
0: 因为不能只能针对您这一家，
1: 是的，
0: 对吧？他可能是要这个上下
1: 一栋楼啊，或者是几个啊。
0: 还涉及到签字的问题，
1: 可能
0: 很多朋友都是了解了啊，就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其实挺复杂的。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能不能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就咱们自己花钱把它解决？
1: 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0: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
1: 是
0: 我们装饰公司也接的，
1: 对，我们是一旦说我们达成合作，这个外墙啊，包括你一些墙体的控股啊，都我们这个都可以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啊。
0: 哎，好的，那么就说完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窗户。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都知道，您预警完很多朋友跟我讲，说我这个窗户天然渗漏，就是胎里带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吧？这个是必须得换的啊。就说到这个其他小区的业主，你看时间长了二十几年了，我这个窗户不可能不换，对吧？说到换窗，那就存在两个风险啊。为什么有这个风险？我们总结了近期看的有关于门窗类的投诉，那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投诉是什么呢？ 换窗的时候，由于这不是窗的品质质量差，
1: 嗯，
0: 哎，我们看了很多都是大品牌的窗户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量尺的过程中，
1: 嗯，
0: 存在偏差，
1: 对，
0: 啊，这个窗户装上去还后边还有个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1: 是，
0: 这是消费者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这个也是后期渗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在换窗过程中就很容易把我们外墙的防水破坏掉，
1: 嗯嗯，
0: 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最终因为换窗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也就说了这个窗户你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
1: 嗯、
0: 是应该换了，对吧，
1: 对，其实换窗呢其实也是要一定的流程和标准的、
0: 嗯
1: 啊，你原始的窗户对吧？两渗水，你要把它换掉。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它拆除的问题，
0: 嗯，
1: 你要考虑到它周围窗户连接处，你不能用暴力拆除，
0: 嗯，
1: 你暴力拆除的话，那都相当于它把外墙的这个有一些像这个外墙的一些涂料啊，
0: 嗯、
1: 外墙的一些这个蒸湿器啊等等，它都打坏掉了，而且没有及时的去把它缝起来缝平、
0: 嗯，
1: 导致什么呢？导致后期我们新窗户到家以后。我们是装上去了，但是下面全是缝隙，啊，而且是不均匀的缝隙。后期打这个密封胶的话，它会存在渗漏的这个风险。
0: 嗯，
1: 哎，
0: 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拆窗户的时候，如果您拆不好，就会导致你外墙的防水，假如你外墙防水是好的，很容易就被损坏掉了。这个谁花钱在修补呢？你业主花钱修补呀，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我就知道，就是如果要是说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光装饰公司给我们兜底的，对吧、
1: 嗯嗯嗯？
0: 这个不要说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来帮你拆窗户，这是我真见过的。
1: 嗯嗯、
0: 这个你说投诉维权，最后追来追去，原来跟拆窗户有关系，
1: 嗯、
0: 没有办法啊。那么就在。跟这个拆卸的师傅在沟通的时候，有些师傅非常的好沟通，那适当给一定的补偿，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有些师傅你连人都找不到了，
1: 对，
0: 那就没有办法沟通，
1: 对，
0: 所以说对于您拆窗户这件事，就是既然二手房要改造了，就请我们专业的团队来做哈，不要说我自己把它拆了，不要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安装设计您看到了吗、
1: 嗯、
0: 对吧，一定要请靠谱的，
1: 嗯，三方材料七方安装哈、
0: 嗯，
1: 窗户的安装其实也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首先，这种现在都比较喜欢这种落地窗，
0: 嗯，
1: 大玻璃啊，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那至于说我们往前说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量尺，对吧？
0: 嗯、
1: 你一边留，对吧？多少公分它是合理的，它这个窗户能安装上去的啊。我建议是2公分以内啊，1.5到1公分这样的。但后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始窗户拆除以后，把四周边框全部缝好缝平啊，这样的话我们严丝合缝，打上密封胶，那就会减少很大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啊。
0: 等于是咱们再还原一遍原来我们这个叫毛坯房，
1: 对，
0: 那个状态，
1: 是的，是
0: 吧，然后再装这个窗户、啊、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啊，这是很关键的、
1: 嗯，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选这个窗户啊，既然我拆掉了，
1: 嗯，
0: 那就一定要选一个隔音隔热效果好，
1: 嗯，
0: 安全的。
1: 对，
0: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安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学区房它关心到孩子的，
1: 嗯嗯嗯，
0: 身心健康，
1: 嗯，
0: 对吧？就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小呀，那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呀，对吧？那对于安全呢，没有什么把控，所以说。这个选择窗户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不能说在窗户外边我再设这个防盗网，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是不是、嗯、您在这个实践中有没有什么
1: 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很多哈，
0: 嗯，
1: 你像高层它就不能外开，它只能内开，
0: 哎，
1: 啊，只能内开，那么我们的这个防盗网，我们的这个防护网是在这个窗户以外、
0: 嗯、
1: 啊，窗户以外，你内开以后，它是在我们的窗扇以外的，啊，还有这个内导，内开内导的这种形式，啊，那我们窗扇的选择，基本上我们要在前期也是跟装修方案一样，它也是要设计，啊，我是要用加不加横梁的，我是不是要用落地窗啊，啊，那我的透气性是不是要跟我的南北通透，跟那边的窗户要相对应的嘛，窗扇啊等等，这个是需要去设计的。啊，那么至于说我们选用的这个玻璃都是国标的玻璃啊，一定是真空玻璃啊，这种是最安全的啊，因为你可能高层就会遇到一些风啊，对吧，这个暴露在室外的，那么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一定是要用夹胶玻璃，
0: 嗯
1: 啊，夹胶钢化玻璃啊。

0: 三 C 认证，一定要看三 C 认证的啊。那么型材方面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断桥铝的窗户哈、啊，基本上都是国标的。其实我觉得铝制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如果是国标就没有问题啊，都是断桥铝啊，都是断桥铝，你可以选壁厚厚一点的。
1: 哎，对，要一定要原生铝啊，不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铝，还跟铝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 对，是的、
1: 嗯，要选择好的质量的，
0: 对，
1: 好的品牌的。
0: 对，
1: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下窗户，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你看我们这些老的小区，学区房，它都是要封阳台的。
0: 对，都是原始的原有都有一些像推拉窗、塑钢的，
1: 嗯，
0: 啊，有一些这种铝制的老式的推拉窗，有的还是单层玻璃的，
1: 哎、
0: 都有。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对。
1: 那就是说，在这个阳台的设计上面，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都问。那现在是大的落地的阳台，很多人觉得这个效果会很好。但是你知道，老的小区它并不一定给你能够达成这个落地，对吧？
0: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要不要砸？要砸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但是这个
0: 对，因为我遇到过很多啊，但是我倒建议是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外墙结构，
1: 哎，不能破坏啊，这是违规的、啊。
0: 因为外墙结构呢，基本很多是胶质的啊、
1: 嗯，
0: 包括它的这个窗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儿墙，很多也是胶质出来、
1: 嗯。
0: 那如果你动它的话，那你势必会去切到钢筋，
1: 哎，
0: 切到钢筋。那你后期想缝它哈，去做成原有的这种结构的话，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1: 嗯，
0: 啊，基本上不可能。啊，那我建议就是老的小区有些带造型的那个就不要去再去砸掉它或者怎么，因为可能物业也不会让你砸。
1: 嗯，
0: 你改变了这个外观了，楼体外观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去动这个外观的啊。对、
1: 嗯。那说到这个阳台呢，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情啊。现在的很多阳台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外置的一个阳台，它不是收在我们建筑物里边的这个阳台啊。老的这个小区都是这么设计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面对这个大风天气、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说的台风天气，就要注意了、
0: 嗯、
1: 这个设计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该加立柱加立柱啊，该有承重的、
1: 啊、
0: 要做承重的这种结构计算啊，该加立柱多加一点，我们这个是绝对能保证安全的啊。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接到这二手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要比新房更多
0: 更多。对，
1: 嗯，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家的这个意见啊，不要觉得专家是给我更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环节，不是的，这个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说到这个内开内倒，我们也要另外讲一件事情，很多家长都怕、
0: 嗯、
1: 内开内倒他不怕，
0: 嗯，
1: 这个非常安全，他觉得这个人物都很难出去、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要一开内开，
0: 嗯，
1: 那人可能就出去了。就是说很多家长就问，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环节上面，就是在纱窗上面有要求？
0: 其实可以加一个纤维器啊，如果
1: 小孩纤维器
0: 对、
1: 啊、
0: 小孩比较小的话，加个纤维器，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把你的这个钢窗的钥匙啊，把它锁好，自己收起来。一般情况下，高层你不会去把这个钢网拿掉。
1: 嗯
0: 啊，因为你不可能在外面晒衣服嘛。
1: 哎，对，
0: 对吧？你钢网的钥匙要有，一定要有这种好锁的钥匙啊，就是以防万一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1: 你看我们樊总给我们提的这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您要有这个纱窗锁的，
0: 对，纱窗锁，
1: 钥匙永远留在您手里啊，不要让孩子看到，
0: 对，
1: 这样你就是这个咱们就不用外设这种
0: 对
1: 防盗网了，
0: 对，
1: 就是保证了这个。高空的一个安全啊，这非常的重要。说完了这个，咱们在节目的最后的一点的时间里边啊，要跟朋友们再聊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二手房拿到了，我要急于改造，我非常的着急，您给一个时间，把所有的就是把这个节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时间，像中高考这个时间不能装修的，给大家一个时间啊，来看一看我们要改造一个二手房啊，嗯。因为这个都是里边有装修的二手房，大概咱们需要多长时间？
0: 因为这个板块呢，可能我们做局部改造的要少一些啊。就是说，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改造一个卫生间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时间大概一个拆除啊，加上这个重新铺贴做防水啊，加上这个不改变我们下水原有下水这个管路的这个情况下，大概我们是需要个 十五天左右啊，15到20天吧。
1: 也就是说，局部的旧改大概需要15天的一个时间。
0: 瓷砖防水啊，再重新铺贴啊，这样子一个情况。
1: 哎，这个时间是要留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全面的重新装，我砸掉。重新全部来，这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是吧？
0: 这个时间就好比你是装新房一样，
1: 哎，对，
0: 哎，然后你还多了一个全屋拆除的这个工序，那可能我们也会在120天这样子，120个工作日这样的。
1: 120个工作日啊，记住我们说的是工作日，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节假日把它排除在外。啊，还有一些你还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天气阴雨天气多，
0: 是的，
1: 可能跟我们
0: 对
1: 有一些环节
0: 还要换窗户啊，对吧？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个，还有这个空调地暖啊，
1: 哎，
0: 这个都是影响工期的一个因素。
1: 哎，对，好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樊总。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樊总咨询的话，建议您去关注我们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哈，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抖音账号连云港装修老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6: 好，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爸爸妈妈，关注宝贝的健康成长。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生育有关的啊。我们家长朋友们要好好来听一下，我们关心的这个生育，种子的质量决定生命的起点。好，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

0: 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啊，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我们的朋友呢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如果您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通过添加抖音账号啊，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专家来咨询啊，记者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啊。我们粉丝朋友们除了通过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来咨询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5 81212345 85453123 85453123啊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所关注的啊。我们都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一颗子，生命的诞生啊，也始于最初的那颗种子。只不过我们人类的这颗种子呢，它不是埋在土壤里，而是深深的藏在我们男性的身体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来了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最擅长泌尿系统结石肿瘤的专家，擅长男科各类疾病诊治的专家，这也是我们江苏省医学会男科分会青年委员、连云港市抗癌学会委员等等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记住啊，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聊的可能就是很多朋友觉得不是很好意思，但是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话题啊，就是种子的质量决定我们生命的起点啊，这个探讨男性的生殖健康。所以说我们很多夫妻备孕多年没有结果啊，都是追着女性来呢，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习惯啊，都认为这个责任呢在女性身上。但是科学的研究表明，大约有30%-40%的不孕不育的因素，它不是源自于女性，它是跟男性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为朋友们请来了这个专家来为朋友们拨开迷雾。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连云港爱院的范医生。
0: 范医生，
1: 欢迎，很荣幸今天能为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汇报工作。
0: 好，这个我们这个范主任呢来跟我们来聊这个种子的质量哈。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为什么把精子形容为种子呢？
1: 一说到这个种子，这个对于这个不管是世界万物来说，不管是动物也好，还是植物也好，还是人类等等的一系列也好，种子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形象的一个生动的说明这个一个万物的一个繁衍的一个过程。一颗优质的种子呢，能够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而一颗干瘪了的、畸形的、缺乏活力的种子呢，注定呢孕育不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来。
0: 好，首先呢，咱们去认识一下我们的种子，好不好？
1: 好。
0: 很多人说到这个咱们的种子就精子啊，硬核的标准，可能都觉得这个质量跟我们这个男性呢其实影响不大啊，只要我是能够正常的有这个射精功能，可能我就是正常的，是这样的吗？
1: 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能射精不代表质量很好，只能说明它这个我们那个射精通道是通畅的，不代表种子合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标准，对这个精子的质量要求是有很严格的一个标准。首先我们从浓度来说，每毫升的精液浓度每毫升的精液中种子精子质量要不低于1500万，低于这个数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少精子症。而从活力的角度来讲，总活力就是说前向运动的会定向非前向运动的两个加起来的一个总活力的指标要大于40%以上，其中快速向前的这个精子质量那个要大于32%以上。这两个指标任何一个低于这两个指标以下的，都是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个叫弱精症，就是精子就像死鱼一样无法受精。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那个形态角度来讲，正常的精子形态 这个比例应该超过百分之。

0: 4%，也就是说100个里面有96个可以长到歪瓜裂枣，但只要有4个是正常的，就可以理论上是可以受孕的。哦，
1: 啊，就是它只要超过4%，
0: 嗯，
1: 咱们就可以受孕啊，就是100个。
0: 对对对。
1: 因为什么呢？咱们知道了，它最低不能低于1500万，对吧？
0: 那是浓度。
1: 啊，那是浓度是吗？
0: 这是形态
1: 上面的
0: 形态的标准，形态的标准就是100个里面有4个形态正常的，这个大于4个形态正常的这个精子，它是具备这个受孕能力的。浓度是要大于每毫升要大于1500万个精子。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就大概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理解，可不可以理解？如果我这个所有的精子里边有4个是正常的，我就可以怀孕了，嗯、对吗？
0: 不，4个形态正常的。
1: 4个形态正常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就是一切都正常，它的这又是游泳健将，
0: 对对对对，
1: 又
0: 对、
1: 啊、活力非常的，活力四射的这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可以。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啊，其实我怎么感觉这个4%标准特别低啊？
0: 哎呀，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低，但是恰恰相反。
1: 嗯，
0: 这个指标是非常严苛的，精子其实在人体内也是非常卷的，在我们显微镜下看，它像一个完美的蝌蚪，椭圆形的头部，携带这个我们父辈的 DNA， 有力的颈部和细长的尾巴，基因率过高的话，就像种子缺乏这个胚芽，根本就无法受精胚胎，无法发芽。
1: 那就是说，如果说到咱们这个种子质量不好啊，就是质量不好的话，最后是不是就直接就怀不上？
0: 这只是一个低层的一个直观的后果，就是但它还有更隐蔽的、更严重的这个一个两层后果。就比如第一层、
1: 嗯、
0: 直接的严重的弱精，就是刚才说的活力低于40%，或者直向前进的低于32%的弱精，或者少精低于1500万每毫升的这个精子质量，或者甚至无精，这是我们直接导致这个临床的就不孕症
1: 啊。这是我们理解的啊，
0: 这个是直观的。
1: 对，那第二个，
0: 第二层就是精子质量差，就是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嘛，怀孕了，怀上了，但是习惯性的流产保不住，这种情况就是以前我们老一辈的大家都认为大多是女性的问题，比如说宫腔质量差呀，激素不足啊等等的，导致反复的这个早期流产。但其实呢，从这个理论上讲，男方也是有一定的责任，比如说我们通过系统的检查发现男方的这个精子 DNA 碎片率高，对吧？
1: 嗯。
0: DNA 这个断裂等等的一系列，也可能即使他这个受精成功，也可能导致这个胚胎是一个残制品，可能导致女性机体启动一个自然的一个保护机制和淘汰机制，在早期产生生化妊娠或者是胎停等等，都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说有没有受害人？我们在做了一个小范围的啊，这个范围非常的小，100位这个家庭的这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啊，这些女性呢都是习惯性流产的女性啊。这个调查最后的这个结果，因为很多这些长期习惯性流产，就有很多最后女性就选择了去做什么，做试管。结果做试管的时候，您知道是一定会查这个精子的质量的时候，
0: 肯定
1: 才查出来问题不在女性身上。可是这些女性里，就100位的女性里边，有40%几的女性成为这个长期的受害人。因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问题就在他们身上啊，不是在这个先生身上啊。所以说，你知道长期的用这个激素的这个药啊，
0: 嗯，
1: 这个反复的用药，这个刚刚我们范主任一讲，可能很多朋友啊就豁然开朗。它存在两种，就直接怀不上，这也就怀不上了，可能女性还伤害不大。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习惯性流产对女性的伤害有多大，她这种是有些女性她是易孕体质，
0: 对，
1: 反复怀孕反复流产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对吧？
0: 对，完全正确。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一般出现这种不孕不育的，不要单方面的去查，一般要求夫妻同查啊。如果女方检查一切正常，那我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男方身上，比如说查一个我们最常见的精液质量分析，
1: 哎，
0: 看看精子的质量有没有具备受孕的条件，对吧？
1: 哎，对，那说到这儿了啊，就是咱们这是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一些问题，而且很多这个女性朋友说，为了保证我不再受伤害啊，这是很多女性在说的，能不能就是我怀孕之前我先去做个检查，这医院能不能接受？
0: 现在基本上大多数这个婚前检查一般都涉及到这些，比如说男性的这个生殖健康，包括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

0: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基本条件可能大多数人有点那个啊往后面退，但是这也是我们这个一个这个婚前检查的一个也是大力提倡的一个政策吧。好，
1: 就是我们其实男性去做这个检查简单吗？就是
0: 很简单，
1: 查我的这个精子的质量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是吧？
0: 对，一般我们提前2到7天禁欲，然后去医院检查，一般我们第一次查重复2次，我们基本上可以拿到非常精准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少精症、弱精症、无精症等等，包括精子正常，我们都可以筛查出来的。
1: 我们有很多女性朋友问啊，我们就不说，我们只能说占的比率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很多女性朋友说建不建议我这个婚前我就开始做这个检查，我就先让男性去查一下。
0: 可以啊，这个全凭志愿的。
1: 这个是您可以跟这个您的男友好好沟通一下啊，
0: 对，
1: 这是其实优生优育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
0: 对，
1: 那么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男性朋友或者女性朋友，无论是从尊重这个我们生命，对吧，保证这个我们这孩子的质量的角度来讲，还是要关心我们女性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讲，
0: 对，
1: 在怀孕之前咱们双方都去做个检查，
0: 对
1: 吧，这样呢有问题咱们可以调整，对吧，防止出现这种习惯性的流产啊，
0: 对，
1: 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还有没有可能她真的怀了她也能生下来？
0: 有啊，你像我们不管是身边也好，还是这个大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一些这个育培机构，就比如说我们社会上常见的什么聋哑学校，对吧，有些新生来出生了以后就先天性的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说对吧，这个自闭症啊等等，精神分裂症啊，这些都可能从这个基因的层面上可以去解释一下。虽然说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不是很高，但是它是应该是某些特定基因的或者染色体的异常，从这个父亲的精子遗传给后代，种子里面把这个程序写到这个身体里面，这样的孩子的一生就会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1: 那这个其实它的伤害是层层递进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说第一种是完全它不存在后代，对吧，
0: 对，
1: 就是两个人的事儿。
0: 对，
1: 那第二种呢就伤害到了女性，
0: 对
1: 啊，第三种呢这就是太可怕了，可能家庭就承受不了，就是无法承受之重。
0: 这可能就是一些精子的质量差，受孕以后它也发育起来了，然后我们又没有做好筛查，导致下一代健康受到影响，
1: 对，
0: 导致整个家庭也受累。
1: 您说这21体咱们可查的，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真的是聋哑，这个没有办法，咱们 B 超或者其他的手段检查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啊，就是还是之前的建议，您打算要孩子，咱们先去夫妻双方检查一下。
0: 对对。
1: 啊，对咱们的这个后代，对咱们自己都是有帮助的哈。
0: 一种负责任的说法吧。
1: 对，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在关键的一问啊，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国际上有关于精子质量的这个调查数量的一个调查，能看到它是逐年在下降的，对吧？那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种子呢？
0: 这个可以从好多方面去解决，从这个我们这个专业角度上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的话就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或者说弱精症、无精症啊等等一系列的，但主要的还是我们一些外因的角度。而且这个外因是最好干预的，对吧？第一个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第一个现在主要是第一个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睾丸这个生精环境要低于正常这个体温的1到2度，它才能这个240度才能这个完成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身上的第一个高温环境，长期的泡温泉、洗桑拿、穿那些内裤，还有我们一个比如说最常见一些把笔记本放到这个大腿上去工作，这就相当于就是这个把这个我们体外的温度升高，相当于在煮精子，所以导致这个精子质量下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些工作习惯，比如久坐不动、突出车司机、RT 从业者等等一系列的高危人群，久坐会导致这个肺阴部局部循环不好，局部温度改变，也诱发这个精子质量改变，甚至一些前列腺炎等等一些不想让你很不舒服的一些疾病，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男性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抽烟喝酒，对吧？每天抽20支以上。这个精子的概率、畸形概率和 DNA 的这个碎片率基本上是倍增的，而且酒精呢，就是可以直接损害睾丸的神经细胞，对吧？这个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这个精子的质量，影响这个生育啊。
1: 哦，你看，吸烟二十

0: 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安全值，但是你要从这个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讲，
1: 嗯，
0: 就是我们精子的这个生就从分裂出来到成熟，一般需要3个月，也就90天时间的这个左右。你假如说我们这个已婚男士处于这个备孕期间，对吧？我们最好是，这个停止这个烟酒活动一些不良习惯，3到6个月，才能为我们这个精子腾出一个安全的这个生长存活的一个周期，这样这是一个是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3到6个月左右。
1: 这个偶尔喝点都不行哈，咱们说
0: 没有绝对的安全值。
1: 嗯，这他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阈值，对吧？
0: 对。
1: 最好的备孕呢是3到6个月啊，
0: 对，
1: 一定要记住啊，最好半年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啊，完全的
0: 改善作息，戒烟戒酒，避免一些不良习惯。另外一个像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像精神压力，
1: 嗯，
0: 比如说一个成年长期处于这种焦虑啊、失眠啊、熬夜啊这种状态，也会导致人体的一些内分泌失调，比如说正常的皮质醇升高，它抑制雄激素的分泌，会直接影响精子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周围的生活环境，对吧？最常见的像我们这个农药残留，对吧？邻苯二甲酯这东西就相当于就是这个塑料制品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平时喝的矿泉水，包括不管是哪一类的矿泉水，它这个里面都是有一些这些塑料残留物在这个水质里面，还有一些不合格的化妆品等等，它都会伪装成这个雌激素，影响内分泌，这个影响这个人体的内分泌，扰乱这个男性的一些生殖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吧，对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最常见的这种腮腺炎，就病毒性腮腺炎，这个它就有诱发病毒性睾丸炎，诱发不孕不育的可能性。这个是一个很多的临床上我们还碰到挺多的。还有一个就是颈锁静脉曲张，颈锁静脉曲张就是颈锁睾丸的这个回流血管受阻，导致这个睾丸的这个神经环境变差，也会影响这个精子质量的一些发生。
1: 哎呀，说到这个腮腺炎，这是个病毒是吧？
0: 啊，病毒性腮腺炎大多数都是的，
1: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对，以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哎呀，真的见的太多了。现在条件好了，少一点。
1: 好像我们都感染过，小的时候。
0: 女性还好，男性的话很容易，但也不是绝对的会导致睾丸炎，但是有一定的概率吧。
1: 但是就是，如果要是我不小心就发生腮腺炎了，我是不是要到医院去感染？
0: 一定要正规治疗。
1: 一定要正规治疗啊！不要在家里边，我用点土方法哈，对吧？
0: 对，那会影响。第一个，腮腺炎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腮腺炎诱导的疾病，比如说病毒性睾丸炎，可能导致这个精子抗精子抗体形成，可能导致睾丸神经功能障碍，直接导致不育。
1: 那这个是非常严重了啊！这个疾病大家要记住啊，腮腺炎一旦发病，赶快上医院正规治疗，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这个咱们如果发生病毒性睾丸炎，这是可查的是吗？
0: 可查。
1: 可以查。
0: 会出现睾丸肿痛，一般可以这个基本上通过临床这个诊疗基本上跑不了的。
1: 那就是说这个及时治疗是来得及的，对吧？
0: 及时治疗也有一定的概率，
1: 也是有一定的概率。
0: 对，所以说早期治疗是最好的。
1: 就是这个刚发病的时候赶紧去。
0: 对，
1: 赶紧去治疗。
0: 第一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是最安全有保障的。
1: 好，那接下来啊，
0: 咱
1: 们接下来问问听众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观众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很多朋友问，就是这个我平常没有任何不舒服啊，怎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种子的这个质量它好不好呢？
0: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哈。首先，不孕不育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你除非这个像我们颈锁静脉曲张或者刚才提到这个一些之前的炎症之类的，可能有点大多数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唯一的确定精液质量的方法就是去医院做一个精液常规。在这里我们可能需要提前准备一下这个，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禁欲2到7天，对吧？这样我们可以拿到一个相对准确的结果。假如说第一次查的有点瑕疵，我们再查一次，一般2次综合起来看，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精子的质量怎么样了。
1: 也就是说，您检查的这前一周啊，就是您别同房。
0: 对吧？
1: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说我同房了，我去那个检查的不准就没有意义了，对吧？
0: 对。
1: 好，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哈。这咱们去挂咱们男科就可以了，比如说去咱们二院去挂什么科室就可以检查。
0: 我们男科

0: 科也有，泌尿科也有，像我是周一全天的男科门诊，周一全天的泌尿科门诊都是在一起的。
1: 啊，就是泌尿科和男科是全天门诊都是一起的，除了周一您还
0: 周一我们周一到周五都是有的
1: 啊，周一到周五都是可查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啊，这是可以放心啊。但是我们范主任的这个时间是周一啊，周一的门诊，
0: 对
1: 啊，就是在我们的东院区，
0: 对对对
1: 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问范主任的问题啊，就是除了去医院，我们男性朋友在家能不能做点什么事儿来改善我们这个种子的质量？
0: 第一个肯定就是我们要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就戒烟戒酒，对，早睡早起，对吧？就是睡补，还有一个就是食补，就是比如说我们补充一些含锌、含硒、含维生素 E 比较多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含锌的就是我们生蚝啊、牛肉啊、坚果啊，含锡比较多，鸡蛋、海产品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还有一个维生素 E 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抗氧化剂，相当于一个清道夫，可以保护精子的 DNA 不受损伤。
1: 哎，对，很多人现在很多朋友会问这个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那个东西一般都是自己专门去买了
1: 啊。对，这个在我们医院里就是开不出来是吗？
0: 食物里面一般食补，医院里面药的话，它都是这个。有可能不大好买，
1: 不太好买哈。但是你说我们吃个牡蛎，吃个牛肉，吃个坚果，还
0: 有
1: 鸡蛋、海产品啊，其实
0: 都
1: 没问题了。
0: 对
1: 于我们这个港城是，这是我们的海产品，
0: 这
1: 是
0: 我们那个
1: 缺的
0: 比较多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那个大生蚝啊等等一系列的。
1: 其实吃是很容易做到的，就睡是最难做到的。我觉得男性朋友每天晚上不打个游戏，不看看手机，其实很难做的啊。但是一定要注意11点前一定要就睡了哈，要保证您的深度睡眠啊，这样才能保证您的身体健康。
0: 对
1: 啊，优生优育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对孩子负责任，对吧？也是对社会负责任。
0: 对，
1: 好，那接下来要不要动一动啊？
0: 啊，肯定的，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这个身体的代谢，对这个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各方面的机能啊都是有帮助的。每周能坚持3到4次以上的这个中强度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等等，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但是不建议做高强度的骑行运动，比如说我们骑着单车到处去，长途跋涉，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啊，这个骑行对我们的这个帮助不大啊。但是你说慢跑呀、游泳啊，它帮助很大，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反过来再问一个，就是大家非常流行的动感单车，是不是也要少骑？或者适当的
0: 控制在一定的强度吧，
1: 啊，
0: 别高强度的去骑
1: 啊，不要高强度的骑哈。
0: 对对，
1: 好，说到了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想生宝宝的朋友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讲，就是范主任，咱们今年都45岁了啊，又想再来一个二宝，咱们这个年龄对种子质量影响大吗？
0: 首先明确一点，男性是没有绝对的这个生育绝经期的，就得加个引号。
1: 嗯，
0: 就是说任何一个年龄段的男性基本上都可以，比如说我们某个大导演都70多了还生了3个孩子，对吧？
1: 哎，对。
0: 但是不代表年龄对人对这个男性这个生育功能是没有影响的，年龄同样非常重要，尤其是40岁以后的男人，精子的这个碎片化率 DNA 这个碎片化率是逐年升高的，基因突变率也是逐年增加的。有一些研究表明啊，这个父亲年龄超过45岁的孩子，未来患上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啊，逐年上升。所以说，高龄是需要重视的，必要时候进行一些相关的遗传咨询等等的哈。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再说一下啊，不要男性朋友觉得我是生育是无限。不要这么想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看，
0: 要重视，
1: 一定要重视啊！您45岁患上自闭症、精神分裂症，这个是对孩子、对家庭都是有重大的影响的。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咱们早结婚、早生孩子。
0: 对，
1: 哎，如果您真想要二宝，咱们早一点，
0: 对，
1: 把这个时间放在前面。
0: 对，
1: 好，那么听到这儿，我相信我们范主任讲解，大家都听得非常的开心啊！就男性的这个种子其实是相当脆弱，但是我们今天就明白了。对吧？也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它可以随时取之不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吧？而且是百毒不侵，
0: 完全，一颗健康的种子能够穿越这个重重障碍与卵子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1/1000的一个奇迹的一个概率。还在我们生活中熬夜、外卖、烟酒。

0: 压力、污染等等，正在把我们这个一个门槛，这个奇迹的门槛是不断的抬高。
1: 对，你看熬夜啊，外卖都要减少啊，烟酒拒绝啊，
0: 对，
1: 压力这个我们自己去解解压。
0: 对对对，
1: 污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远离一切可能被污染的这个食物哈。
0: 对。
1: 所以说保护精子的质量其实不仅仅是为了能生孩子，也是为了孩子更长远的健康，对吧？
0: 对
1: 家庭来说，对社会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最后再记一下我们范主任的这个临床的门诊的时间，是在我们二院东院区的周一的全天。
0: 对对 对
1: 吧，您挂男科也好，挂这个
0: 泌尿科也 好
1: 都可以的哈。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专家的精彩分享。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我们的未来的宝宝负责任。好，感谢范主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拜拜。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期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移动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

这七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五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时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八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两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
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喜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0: 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亲妈包子铺认识她的四位经验。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四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就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

0: 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爬鹰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两个月，正在体验为期一年的 gap year。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来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六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

0: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

看上去七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投资，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喜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一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结，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她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她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她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三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她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她的身体里，那时她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早在4200多年前，就有土著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了明清，这里是苗疆边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就是黔州古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和洪江古城的商业气息不同，走在青石板路上，漫步在静谧的河边，想起的是沈从文老先生曾经在这里的描述。黔州地方虽不大，小小石头城却整齐干净，且出了近30年来历史上有名姓的人物。的确， 古城居住着热情洋溢的土家族苗族居民，保留着古老精湛的民间手工艺，富裕着清澈浓厚的生活气息，处处可见雄伟壮观的明清古城楼。正如有诗曾赞，青石四角修方正，糯米石灰用秤称，马口搭街现逢好，千秋永固黔州城。这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荣辉煌的历史。首先就让小麦带大家走一走这里的名胜古迹，首选的必然是胡家堂了。胡家堂唐宋时期就已经存在，由大堂和小堂组成，占地面积2800平米。小堂里有一口古井叫安澜井，井深不可测，相传是以万荣江相通，是荷塘的水源之所在。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饮水问题，还为保卫黔州立下过汗马功劳。民国14年，川军司令熊克武率兵10万之众围攻黔州古城。当时黔州古城守军和居民不足500多人，但他们同仇敌忾，用砖石滚木投掷，致使川军死伤无数。后来川军挖地道，用棺材装火药轰炸城墙，都不能破城，最后败走。一个月的时间里，古城里的守军和百姓全靠喝这口井的井水来维持。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黔州著名的金石书画家杨卫书还特意题词于井沿之上，两塘之间弯弯的石拱桥叫清风桥。从桥上走过，右手边是土地堂，供奉的是土地爷。当地土家族人比较多，所以5至7家人都会一起供奉一个土地堂。旁边的木楼叫纪兰楼，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中当时少有的至今犹存的百年名楼。楼主庄仲熙的父亲庄立成是前清监生，曾任黔州厅制校对，授课之余喜欢种兰花，爱兰花的清幽高雅，还曾为书斋题名一兰轩。为了继承他父亲爱兰之意，特此将此楼命名为纪兰楼。黔州青石古城的南门是一座月城，它屹立在万荣江畔，形势奇伟，不仅极具观赏价值，还因城开三门成为中国古城建筑史上的绝品。纵观中国的月城，均为2座城楼及直通相对的2道城门，为黔州古城的月城有3座城楼，开3道城门，中间一座主楼，两边各有一个耳楼，布局呈品字形。主楼与耳楼的高矮错落兼具搭配，可以说是尽善尽美。这就是几百年来闻名于世的黔州三门开。三门开独具匠心的设计，是居民生活、商贸交通、军事防御的需要与特定地形完美结合的建筑典范。加上它布局得当，造型壮观，用材

讲究，工艺精湛，建筑坚固，不愧为我国古城建筑中的艺术瑰宝。黔州古城呈狭长的梳子形，城墙沿万荣江边而建，城外有一条绵延数里的河街，河街临万荣江一面是一排排架在河岸青岩壁上的吊脚楼，河街内侧是城墙，三门开则位于南城墙的中部。在远古年代，迁至黔州生息的先人最早安家在万荣江岸边，若干年后形成了一条河街。明清以来，河街渐渐发展成黔州最早最繁华的街市，沿街店铺林立，作坊丛生，南杂百货，纺织缝纫，漆蜡印染，皮革加工，建房修缮，锻铁制银，木器家具，纸扎刻匾，文化用品，粮油蔬菜，餐饮小吃，客栈叫行，巫师占卜，劳力市场，总之人们一生所需的东西应有尽有。黔州文庙修建于清朝雍正七年，主要建筑有明伦堂、文昌宫、大成殿、大成门、状元桥、灵星门、崇圣祠等，占地面积约5000平米。文庙临街有一道约18米长的影壁，影壁中间用瓦砌成菱形四瓣花窗，在街上可以看到里面，窗两边各有一道门，左门上题的德配天地，意为教廷学宫，右门上题的道观古今，表明这里是供奉孔子的地方，入学者从左入，拜孔者从右入。文庙都是按照左庙右学布局进行修建的，但因地势比较窄，所以因地制宜，将学宫的部分建筑建议前面。进了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用红砂页岩制成的四柱石方，用莲苞做顶，横刻灵星门三个大字，意为德势进贤之意。跨过石坊门，有一个半圆形水池，碧水清清，名叫月池。月池上有一座石拱桥，俗称月宫桥，又叫状元桥，凡学业有所成者一定会来踏桥拜孔，表示谢恩，祈求前程远大，凡学子临考前踏桥，以求榜上有名。桥的两边还有两棵高大的桂花树，取登月折桂之意。池桥后有一排青瓦砖木结构建筑，留有中门，原来是供奉黔州历代行政长官牌位的地方，被叫做名宦祠。右边供奉本土名人志士的牌位叫乡贤祠，如杨岳斌、罗荣光、杨卫书等人的牌位都在其间。上个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沦陷，大量难民流入湘西，国立八中迁入黔州，此处为当初的部分校区，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夫人劳安女士便曾在此处就学。这座房子欧式风貌的窗户就是那时改造的，板壁上的艰苦卓绝四个字乃是国立八中的校训。为了保留这段历史，维修文庙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原样。穿过中门，左右两边是东五跟西五，以前是供奉孔子72弟子牌位的地方，后来用作做国立八中的教室。正前方就是大成殿，殿前设置供皇帝参拜的御道，上雕盘龙图案，这条路只能皇上走，其他群臣或者有功名的人只能从左右进拜。御道上的五爪金龙是没有龙头的，这还有一段传说，相传以前文庙对面有一所书院经常失火，当地百姓便请来老师，这里说的老师可不是指现在的老师，而是当地有法术的长者，他掐指一算，说是文庙上玉龙道上的龙在作怪，这条龙是火龙，跟万荣江里的水龙打架时殃及到书院，解决办法呢，就是把这火龙的龙头砍下来，然后用钉子钉上。据说龙头砍去之后，书院就再也没有失过火。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该忘记时间，不必争分夺秒了。小麦一边走一边拍，慢慢的我就和小伙伴们走散了。入大门不多久便经过一座铁索桥，高是不太高的，并非用刺激来博取游人的眼球，游客们更多的是被两侧锁链上挂着的铜芯所吸引。在奥地利萨尔兹堡，我也见过同样的铜芯锁桥，恋人们把爱的信念刻于锁上，再把锁挂在桥上，钥匙丢入河里，表示永远不再被打开。小麦继续前行，遇到一位老伯，憨厚质朴的笑容一览无遗地透露着他就是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一路上我们相谈甚欢，老伯精神饱满，步伐矫健，飞一般的把我都带着跟着跑起来。同行路上，我瞥见一扇古老的门，两旁已是绿叶满墙，江南风里又点缀着些法国乡村气息，很美。于是请他帮我留下一张照片，随意摆了个造型，居然就有不错的效果。有些从未学过摄影理论知识的人，往往拿起相机定格的瞬间，让你惊叹他眼里的美好。摄影不仅仅是构图和那些繁琐的量化标准，更重要的是你心里有什么才能看到什么。我始终相信，有发现美的眼睛，是因为你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一路走一路和老伯聊天，老伯还告诉我，这座古城一座座的老屋到如今都是当代的居民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守护着这片土地和埋葬在这里的先灵。很多老屋即便改成了茶楼店铺或者是酒吧，老板依然是自己。和老伯在途中遇到一家店铺，老奶奶正在和花生甜芝麻馅儿，热水柴火蒸笼竹篮，古法手做的简易工具制作出了最地道香如的青果饼，非常的好吃。古城里游客并不多，但这儿的青果饼供不应求。老奶奶屋里屋外的忙活着，儿子站在门后偷偷的傻乐，定格了这个有趣的瞬间。穿过小巷的时候，偶然瞥见有一户人家中间立着一口大缸，颇有古韵。问起来，老人说房子之前曾经租给别人，后来还是拿回来，自己整理好了居住。这屋子祖上到秦朝了。这样小麦吃了一惊，不禁想起梁实秋的雅舍，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的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铺了泥灰，远远地看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但不论我住哪里，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也许这房子简陋的也如雅舍一样， 风来则动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但主人想念就要从租户手上拿回来自己住，住出自己的气息，住出自己的个性。充满魅力的泉州古城以及古老的传统文化向游人释放着迷人的色彩，这座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悠悠古城，饱经历史的沧桑，却风采依旧。静谧的河流，青色的石板路，无不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夕阳西下，小桥流水人家，这是多少人向往的恬静生活。走在胡家塘的荷花池旁边，肆意地呼吸着空气中散发的淡淡荷花香，身心是前所未有的愉悦。如此环境宜人的古老小城，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且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泉州的城隍庙里供奉着那个年代人们的信仰，每到城隍爷出游的日子，这里便热闹非凡。泉州春会的时候，这里的民族特色便展现出来，到处锣鼓升天，吹吹打打，踩高跷的都是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现曾经风靡一时的风土民俗。泉州古城为世人展现的传统文化让人为之惊叹，这些沉寂了很久的民间艺术，有些甚至失传，在这里却可以切身地体验到、欣赏到，这让游人大饱眼福，也为传统技艺的精湛所折服。泉州古城以其独特的传统魅力，向人们诉说着悠悠的历史。古色古香的建筑，由分给每个人的时间其实并不公平，在同样的时间里，每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如果你愿意从外到内感受这个世界，就会收获很多的意想不到，这就是旅行带来的丰盛。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继续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6: 秀
2: 秀
1: 秀，
6: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见过最糟糕的路况。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知道啊，这大城市呢都有为路况头痛的时候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重庆呢应该都熟悉吧，这算是一个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城市。你以为自己在大气层，其实你在第一层。这不是吐槽游戏里的一些什么行为，而是描述重庆的交通。平时出门呢从不用看路，习惯把方向交给导航的人们一定是没有去过重庆的。这座八地魔幻立体交通的山城，可能是唯一一座让导航也犯迷糊的城市。百度地图提醒您，前方经过重庆盘龙立交，请切换至高德地图。高德地图提醒您，前方进入重庆，导航结束。即使两份地图轮番上阵，你在重庆呢也不一定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这个例子直接把今天这个话题直接拉到了一个高度。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外地游客来讲，踏足重庆呢就是一场从三维世界穿越到八维世界的旅程。感觉自己在一楼，但其实你在八楼。穿过地下二层的车库，出口对着的是别人家的阳台。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么说的，条条大路通重庆，但这路要走多久，那就说不一定喽。初次来到重庆旅游的外地旅客，从双脚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仿佛呢你就已经迷路了。明明下榻的酒店就在不远处，但就是搞不清这去的路在哪里。打电话问这出租车司机， 却根本说不明白自己底站是在第几层。好不容易克服社恐，找当地人问路，得到了答案呢，更是摸不着头脑。一坐电梯上到22楼，出去对面就是酒店的1楼。你看，这什么话呀？你永远不知道重庆的1楼是几楼，几楼是1楼。坐电梯呢，堪比开盲盒。住在1楼的居民呢，不敢往窗外扔东西，那可能你就算是高空抛物了。10楼的窗外也有人影啊，别以为这是蜘蛛侠来了，其实呢就是散步的人路过了。这重庆的魔幻基建呢，给楼层数字重新赋予了意义，也让游客们明白了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重庆不相信东西南北。指南针呢，在重庆也只能算是一块磁铁，因为在重庆指方向呢，不光有东南西北，还有上下和左右。无辜的游客们呢，以为开了导航就万事大吉了，但再精准的导航呢，也导不明白这个巴黎的重庆。导航说我到加油站了，瞅了一圈它没有，找了半天发现加油站呢在我头顶上呢。这是真实存在的案例。如果说地铁站修在居民楼里还可以勉强理解，那么盘龙立交的玩法就更复杂了啊。那么既然拿重庆举例子，咱们就把最复杂的给大家玩一转啊。5层车道，20个匝道，8个方向，层层叠叠，分支密布的盘龙立交桥却犹如重庆的毛细血管。开车走错一个岔路口，那可能啊，你就可以喜提重庆一日游了。那么重庆为啥要把马路修成迷宫呢？是舍不得游客走吗？啊，然而并不是哈。你俯瞰重庆才发现，重庆的地形啊比交通更加离谱，数十条山岭从东北向西南平行排布，就构成了重庆的独特地貌，也让这座城市的道路建设呢分外困难。交通设施呢依附起伏的地势，只能是上坡下坎，毕竟平坎的地域呢极其罕见，寸土寸金的城市楼也只能是修得越高越好，因此呢就造就了道路是交错复杂，周围的高楼大厦啊也是构成了重庆森林般的假象。除了上天，重庆呢也热衷于入地，近百米深的地铁10号线红土地站呢，乘坐3分钟扶梯才能看到地面啊，才能看到阳光，感觉呢自己像是下到了地心一样。上了连接2路口和重庆火车站的皇冠大扶梯，就能体验一次真实的恐高。这重庆的皇冠大扶梯呢是一种交通工具啊，一次呢只需要2块钱，不贵啊，但是挺刺激。上天入地的交通设计呢，也给初来乍到的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混乱。在导航还没发明之前呢，重庆甚至有个职业叫带路，他们分布在各大交通要道、高速路口入口附近，专门给不熟悉重庆道路的人呢提供有偿服务。但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那么在重庆的时候呢，迷路了你可以永远的相信出租车司机。在重庆坐出租车千万别跟司机说你赶路，因为他们会当真。那你要提了这个赶时间，我跟你说，你坐个重庆的出租车就感觉像坐拉力赛是一样。当然了，这个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速度的尽头呢就可以尊称为黄色法拉利，那是什么呢？就是重庆出租车。而一旦你说你要赶路，重庆出租车司机呢也回答说，哎，来得及来得及，这就不再是一辆法拉利了，那直接给你变身 F1 赛车。重庆江北机场呢到观音桥步行街有28公里的路程，导航呢也许会显示打车需50分钟，然而一个合格的重庆出租车司机呢能够轻松在25分钟内把你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二档起步，一脚油门，分分钟让你体验赛车级别的推背感。除了赛车般的速度，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对重庆复杂的路线呢也非常熟悉，他们不但不会迷路，还能走一般人走不了的路。不管多么崎岖难走，重庆出租车司机也能如履平地，这也让重庆出租车呢成了比地铁还准时的交通工具，油门一踩便能瞬间激发出司机隐藏的赛车手技能，一路风驰电掣。而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司机只会淡淡的撂下一句安全着陆了噻，然后潇洒离去，深藏功与名。很多人说啊，在重庆出租车司机身上呢看到了一种仗义，你赶车害怕延误，他是真的

跟你一起着急。不过呢，只要告诉师傅啊，你跑得赢啊，就赶得上的意思，就一定能够跑得赢，赶得上。这份可靠又奇特的体验呢，甚至让不少游客慕名来重庆，就是为了体验一下秋名山飙车的速度与激情。当然，来重庆呢，显然不光是为了体验飙车，有太多值得出圈的地方。你比如说，重庆的洪崖洞被称为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朝天门能够看到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形成的鸳鸯锅，解放碑和瓷器口更是当之无愧的重庆地标。2019年国庆期间呢，重庆市公安局文旅局就一天给本地人连发3遍短信：游客来了，咱把景区最美的风景留给外地人啊。这2021年也是，为了洪崖洞的游客能够获得更好的观景视角，重庆政府甚至特地封了整座长江大桥，留给游客们打卡拍照。一直到最近这1-2年啊，最宠粉的城市早已经是扬名在外了。这种能把城市腾出来让游客耍开心、耿直开放的城市气质呢，也体现在了每一个重庆人的身上。从出租车司机到路边操着重庆话的娘娘叔叔，都是迷路时比导航更靠谱的存在。就算呢已经30-40岁，走在路上呢，也可能被重庆人称作为男娃儿或者女娃儿。至于在巴地交通里的迷路，其实也不必过度担心，因为在这座城市啊，随便偶遇的风景也是藏着故事的。观音桥当中的中野路又窄又小，却充满着市井喧嚣和烟火气。抬头呢，还能看到空中的二路汽车，挎着自家篮子出来买菜的娘娘，冒着热辣气息的重庆火锅，走一走，满眼都是老重庆的质朴气息。事实上啊，这个重庆的魅力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质朴，更是因为它的包容。任何烦恼呢，都会在重庆人的一句“不来啥子”这句话当中消失不见了。你看，是不是很质朴？是不是很包容？就连吃火锅、串串啊这些路边摊，也能让你感受到巴适的巴的感觉。节目下半段，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山路18弯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部》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最糟糕的路况啊，你都见过哪些糟糕路况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里的水路九连环。
1: 这是谁在唱歌啊？
0: 大哥你好。
1: 哎呀妈呀，你吓我一跳，你从哪儿钻出来的？
0: 大哥，你是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啊？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你那生疏的步伐，犹豫的眼神，左顾右盼，一步三回头的架势，已经出卖了你。
1: 啊，主要这山上的岔路太多了，我转了半天，感觉又回到原点了。
0: 那你可以找我带路呀。
1: 你熟悉这里的山路吗？
0: 不能说是熟悉，只能说是烂熟于心。
1: 那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带带路。
0: 没问题，不过呢，这路可不能白带，你得付一下导航费。
1: 多少钱呢？
0: 那得看你要哪种语音包了。
1: 语音包啥意思呀？
0: 就是用不同的语音为你播报。
1: 那都有什么语音包啊？
0: 有普通话版的、方言版的、二次元版的、影视版的、猜谜版的等等。
1: 这么多呀？我也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0: 可以免费试听一句。
1: 那就先来个方言版的听一下吧。
0: 请问您选择哪种方言呢？
1: 先来个四川话吧。
0: 前方500米有棵大树，请小心前行，地龙到右拐。
1: 这么复杂呀？
0: 对呀，那你还选这个方言版的吗？
1: 算了算了，如果是二次元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那就看你是要御姐还是萝莉了。
1: 那就萝莉吧。
0: 大叔，帅气的你接下来要左转了哟。哇，这个左脚迈得好潇洒哦。
1: 听着倒是挺好听的，但是这个称呼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我看你也应该有50了吧，叫大叔很适合呀。
1: 算了算了，还是来个影视版的吧。
0: 亲，你看见前方那一块大石头了吗？请右拐绕行200米。如果你还想陪我看星星月亮的话，那就不要直行了，前面是悬崖。
1: 你最后再提醒我呀，那我要是没注意不就掉下去了吗？你这个导航感觉有点不太靠谱啊。
0: 大哥，还有猜谜版要不要试听呢？
1: 你说吧。
0: 左对苍山，右流水，云游古来葛仙子。
1: 那我是往左还是往右呢？
0: 你猜。
1: 我有这功夫猜吗？你快点告诉我吧。
0: 当然是往左了。
1: 为啥呀？
0: 左对苍山，右流水，右边是流水，你又没有船，肯定是往左边走咯。
1: 太麻烦了，估计也没人会选这个版本。
0: 错了，到咱们这里的文人雅士都会选这个版本，大家都是古诗词爱好者嘛。
1: 我是个大老粗，肯定听不懂这些弯弯绕绕的。我就问问，除了这个猜谜版，哪个是最便宜的？
0: 这个就不好说了。
1: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0: 你把你身上的银子拿出来看看。
1: 我怎么感觉你是像在打劫呢？
0: 我是想根据你的预算给你做一个推荐。
1: 我没有这个预算。
0: 你就说多少钱你能接受吧。
1: 1两银子。
0: 1两？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吗？我可是人肉导航，一直

0: 要把你送上路的。
1: 啊，是什么上路？你要干什么呀？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把你送到正确的那条路上。
1: 哎，要不是走半天都找不到出去的路，我也不需要导航了。
0: 没有导航，凭你自己是永远走不出去的。
1: 你是故意吓唬我的吧？
0: 你不信，你可以试试。山上天黑的早，天一黑呀，这狼啊、虎啊、豹啊、蛇呀，可就都出来了哟。
1: 你不要吓我，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怕。
0: 我没说你怕呀，天黑我就下班了哟，不做导航了。你人生地不熟，在这山上月黑风高的。
1: 你别说了，我买个语音包还不行吗？
0: 这就对了嘛。
1: 你说多少钱吧？
0: 5两到50两不等。
1: 这差价这么大吗？那5两的是啥呀？
0: 普通话版本。
1: 那50两的呢？
0: 猜谜版。
1: 这么难还是最贵的呀？
0: 对呀，因为要把简单的说法复杂化、诗词化，很费脑子的。
1: 那我还是来个最便宜的吧。
0: 行，那跟我走吧。
1: 姑娘，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0: 我叫陈阿妹。
1: 陈阿妹，我都跟你走半天了，你咋一句话都没说呀？
0: 我说了呀。
1: 你说啥了？
0: 跟我走啊。
1: 就这4个字呀，我付钱是让你提示我怎么走的嘛。
0: 我一直都在给你带路啊，你就付了5两银子，你还想让我说什么呢？
1: 可是我刚才试听各种版本的时候，你不都是说了一大堆话吗？
0: 对呀，就普通话你没试听，这个版本呢就是这么简洁。
1: 我花5两银子就买4个字吗？
0: 不只是4个字哦，还有我的陪伴以及找到正确的道路。
1: 那我们多久才能走出去啊？
0: 你再坚持坚持。
1: 陈阿妹，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走着走着又走到刚才那个路口了呢？
0: 啊，是吗？你等会儿，我看看啊。
1: 你在看什么呀？
0: 看地图啊。
1: 你不是说你对这里的路烂熟于心了吗？怎么还看地图呢？
0: 我呢是对地图挺熟的。
1: 你算了，眼看天都要黑了，你先找到出口我再给你说。我看看地图。
0: 地图我都背下来了，就是这么走的。
1: 那你记得没错。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的对一个人好，没有时间去思考对这个人好有什么用，能有什么回报。真好都是傻傻的，一点也不复杂，只要你开心了我就快乐，就这样简单。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你担心乱想的人有多么爱你。

别人给你的糖甜过一阵就涩了，委屈时靠的肩膀，等眼泪流完以后就离开了，面前朝你伸来的手绕过这个峭壁就没空牵你了。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炒的菜最香，自己种的果最甜，自己抹掉眼泪才是成长，自己翻过山峦才算到过顶峰，你就会知道幸福需要经营，你想要的人生只能自己送给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

当我老了，就住在人不多的小镇上，房前栽花，房后种草，自己动手蒸馒头、腌咸菜，养一只大狗，每天骑自行车散步，几乎不用手机和网络，每天唱唱小戏，自得其乐，不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打扰。老就有老的样子，低调从容，知足常乐。一茶一饭，一粥一菜，与一人相守，这是否也是你想要的晚年时光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捕捉一只蝴蝶而跑到一公里以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就找个人过一辈子。

名园胜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名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地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妮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长渠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

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帽儿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帽儿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成语。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0: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韧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两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逃离。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四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解渴。每一种植物也有其作用，杭州梅雨季刚过去不久，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
室内十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三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肥肠馅、韭菜鸡蛋粉丝馅，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馅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

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五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时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八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两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
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喜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
6: 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家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她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

0: 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四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这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2个月，正在体验为期1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 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揽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6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它是欢乐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十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两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四个人则给了自己1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七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2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1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

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结，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她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她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她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3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他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那时他刚上1年级，与4、5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杀光鱼，酒醉螃蟹，杀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AI， 专业打造PLC控制柜， 智能高低压开关柜， 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 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电话 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 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享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伙伴。面对日常使用出现的异常，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呢，就是马上送维修店对症下药，生怕它出问题。其实汽车上有些故障是假故障，只要您了解真相，有些问题自己就能动手解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上有哪些常见的假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在日常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汽车的一些故障，自己怎么摆弄都弄不好，熟悉车的不费事儿那就解决了，或者有些故障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汽车又突然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所谓的假故障。很多假故障呢用一些小方法就能够排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常见的假故障。第一种，排气管滴水，正常行驶后排气管出现滴水，让一部分新手司机们呢不禁有些慌神，担心是否添加了含水超标的汽油。其实排气管滴水非但不是故障，反而是一个正常的好现象。因为当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汽油燃烧非常充分时，完全燃烧后的汽油就会生成水和二氧化碳，当行驶结束后，水蒸气呢就会通过排气管后冷凝成水珠，顺着排气管滴下来，所以这种情况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常见的第二种假故障，倒档时出现异响，很多手动变速箱的车在挂倒档踩下离合器之后挂不上去，在稍微用力挂入之后会听到咣的一声，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一般手动变速器倒档是不配备前进档所拥有的同步器，而且倒档的齿前面不是锥形的，这就导致齿圈挂入倒档齿有时会卡在中间位置，如果齿圈的齿和倒档的齿在一个位置就容易挂，但是偏一点就不太好挂，用力可以挂入但会有响声，如果偏得太多就挂不进去，遇到挂不进去的情况建议先挂入前进档动一下车子，然后再踩离合器挂倒档，千万不能着急用暴力解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第三种假故障，熄火后排气管异响。车子熄火之后，听到排气管处类似于敲击金属的声音。由于汽车排气管预热会膨胀，而熄火之后呢，排气管内的消声瓦会发生热胀冷缩，因此大家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排气管金属收缩所发出的声音，属于正常现象。第四种假故障，电瓶有电但是车启动不了。当检查发现电瓶有电，车辆却启动不了时，可能是档位挂在了 D 档，没有推回 P 档的原因。车辆刚启动时传动性很强，假如此时档位挂在 D 档，瞬时的冲击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汽车厂商设计时只允许档位在 P 档和 N 档时才能启动车辆。

常见的第五种假故障，挂 D 档车身抖动，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在挂 D 档后车身时常会抖一下，这是变速箱有问题吗？原因是自动挡变速箱在一档与摩擦片结合之时所产生的向前驱动力，而此时踩下制动踏板阻止了这种向前的力，所以造成车身轻微抖动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剧烈持续的抖动，建议您还是到专业的汽修店检查一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来盘点汽车出现的第六种假故障，长时间停车后车底有积水。有人发现把车停在某处较长时间，停留的地面位置呢也会有一滩积水，这会不会是排气管进水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这种情况一般在夏季较为常见，如果车底下的积水是干净透明的，那就是车辆在开启空调后，由于空调蒸发器表面温度低，所以车内的热空气就会凝结在蒸发器的表面并形成水滴，通过管路排到车底下，这就是车底积水产生的原因。

第六种假故障，后车门打不开。有时候呢，我们从后座下车发现车门打不开，按了解锁键也没用，但是在外面就能打开车门，其实是上了安全锁，也叫儿童锁，专门防止小孩在车内突然打开车门发生意外准备的。所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儿童锁启动了。儿童锁的开关呢，一般都在后门锁扣的附近，拨一下就能复位。除此之外，打开雨刮，发现刮不干净还有一条条痕迹的时候，不要着急更换雨刮，有可能是雨刮很久没清洁，落灰或者是暴晒导致的，先清洗一下雨刮器，再用蘸点洗洁精擦拭干净就行了。如果发现车轮异响，首先要先看看轮胎的花纹是不是里面夹带了石子或者是较大的硬物，如果杂物都清理干净还是有异响，那建议您给轮胎做一下专业的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速度不一样，这是由于玻璃升降轨道中进入了沙尘，使玻璃和沟槽之间的摩擦阻力变大，进行相应清洗就可解决，算不上故障，但也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那清洗轨道是没用的，需要及时更换胶条。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车主自己清洗车窗轨道，因为电动车窗周围有许多橡胶密封件，如果选用清洁剂不当，会腐蚀橡胶制品，使密封条变质、干裂，密封性下降，应该到汽修店做检查维护，减少故障几率。第八种假故障呢，就是带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出现噪声，制动踏板上下跳动， ABS 工作时呢会模仿点刹进行操作，促使踏板抖动，嘎嘎声呢就是点刹时发出来的声音，这时候会感觉到刹车很硬，踩不动，这就是 ABS 点刹在起作用，不是故障。

在冬天冷车启动时呢，车辆排气管会冒白烟，热车之后就不冒白烟了。很多车主认为这是烧机油或者是发动机故障，其实是因为啊，汽油中含有水分，由于发动机过冷，此时进入气缸的燃油未完全燃烧，导致雾顶或者是水蒸气产生形成白烟。一旦发动机温度升高，白烟就会消失，这属于正常现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书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的对一个人好，没有时间去思考对这个人好有什么用，能有什么回报。真好都是傻傻的，一点也不复杂，只要你开心了我就快乐，就这样简单。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你担心乱想的人有多么爱你。

别人给你的糖甜过一阵就涩了，委屈时靠的肩膀，等眼泪流完以后就离开了，面前朝你伸来的手绕过这个峭壁就没空牵你了。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炒的菜最香，自己种的果最甜，自己抹掉眼泪才是成长，自己翻过山峦才算到过顶峰，你就会知道幸福需要经营，你想要的人生只能自己送给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

当我老了，就住在人不多的小镇上，房前栽花，房后种草，自己动手蒸馒头、腌咸菜，养一只大狗，每天骑自行车散步，几乎不用手机和网络，每天唱唱小戏，自得其乐，不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打扰。老就有老的样子，低调从容，知足常乐。一茶一饭，一粥一菜，与一人相守，这是否也是你想要的晚年时光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

0: 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相同的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会产生控制和占有的倾向，通常会要求爱的人这样那样，却很少有人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要求自己，所以矛盾就有了，争执也起了。时光的轮回里，不管是做亲人、爱人、朋友，能同行已经很不容易。在信任与宽容中快乐的同行，争执或猜疑时多想想对方的好，一切都能释然。

通宵复习是因为平时就没有好好听课，拼命减肥是因为吃零食从来不会控制，分手了才开始后悔是因为之前没有给足够的关心，于是别人开始钦佩你的勤奋，恭维你的毅力，同情你的遭遇。可是只有你知道，你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捕捉一只蝴蝶而跑到一公里以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就找个人过一辈子。

人生就像蒲公英，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诫，自己的一颗闪念，偶尔的得与失，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热，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人、某一时、某一事？宁愿像个孩子，不肯存太多的心机，听太多的不是，而是要单纯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齐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儿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齐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两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他，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未云合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5步一座小楼，10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
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沿儿又直接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着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

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观物为情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境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形式美和生活美了。北宋时期开始创造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兴旺时期。南宋之后，园林景观开始追求神理兼备，让风景园林能够得到一丝神韵。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属于极为少见的从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地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妮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长渠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帽儿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帽儿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对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加班早已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成了工作的常态。为了融入这座城市，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他们只能拼命奔跑。高昂的生活成本、房租、物价逐年攀升，不断更新的行业标准和技能要求，这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逐渐衍生出了加班文化。据调查显示，80.2%的受访职场青年坦言自己日常工作存在加班现象，其中17.8%的人几乎每天都加班。长期加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仅蚕食着年轻人的健康，也悄然偷走了他们的生活。今天我们将通过梁晓声去认识一位深陷于长期加班生活的打工人。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一个加班青年的明天》。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0: 我因为要写一份关于中国劳动法在现实生活中被遵守情况的调研报告，结识了某些在公司上班的青年， 有国企公司的，有民营公司的，有大公司的，有小公司的。张红是一家较大民营公司的员工，项目开发部的小组长，男，27岁，还没对象，外省人，毕业于北京某大学，专业是三维设计。毕业后留京，加入了三无大军，无户口，无亲戚，无稳定住处，已跳槽3次，在目前的公司1年多了，工资涨到了13000。他在北京郊区与另外2名三无青年合租一套小三居室，每人1间屋，共用10余平方米的客厅，各交1000元租金。他每天7点必须准时离开住处，骑10几分钟共享单车至地铁站，在地铁内倒一次车，进城后再骑20几分钟共享单车。如果顺利，9点前能赶到公司刷上卡。公司明文规定，迟到1分钟也算迟到，迟到就要扣奖金，打卡机六亲不认。他说，自从到这家公司后，从没迟到过。能当上小组长，除了专业能力强，与从不迟到不无关系。公司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和知名度，经常搞文化公益讲座，他联络和协调能力也较强，一搞活动就被借到活动组了。也因此我认识了他，他也就经常成为我调研的采访对象，回答我的问题。我曾问他对现在的工作满意不满意，他说挺知足。我问每月能攒下多少钱，他如实告诉我，父母身体不好，都没到外地打工，在家中务农，土地少，辛苦1年挣不下几多钱。父母还经常生病，如果他不每月往家寄钱，父母就会因钱犯愁，说妹妹在读高中，明年该考大学了，他得为妹妹准备一笔学费，说13000的工资，去掉房租，扣除双险，税后省7000多了，自己省着花，每月的生活费也要1000多，按月往家里寄2000元，想存点钱，那也不多了。我很困惑，问他是否打算在北京买房子，他苦笑，说怎么敢有那种想法。问他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对象，他又苦笑，说像我这样的，哪个姑娘肯嫁给我呢？我说，你形象不错，收入挺高，愿意嫁给你的姑娘肯定不少啊。他说，你别安慰我了，一无所有，每月才能攒下3-4千元，想在北京找对象是很难的。他发了会儿呆，又说，如果回到本省，估计找对象会容易些。我说，那就考虑回到本省嘛，何必非飘在北京呢？终身大事儿早点定下来，父母不就早点省心了吗？他长叹一声，说不是没考虑过，但若回到本省，不管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工资肯定少一多半。而目前的情况是，他的工资是全家4口的主要收入。父母供他上完大学不容易，他有责任回报家庭。说为了父母和妹妹，个人问题只能先放一边。沉默片刻，主动又说，看出您刚才的不解了，别以为我花钱大手大脚的，不是那样。我们的工资分2部分，有一部分是绩效工资，年终才发，发多发少要看加班表现。他说，为了获得全额绩效工资，他每年都加班200多天，往往双休日也自觉加班。一加班，家在北京市区的同事回到家会早点，像他这样住在郊区的，11点能回到家就算早了。说全公司还是外地同事多，都希望能在年终拿到全额的绩效工资，无形中就比着加班了，而 这正是公司头头们乐见的。他是小组长，更得带头加班。加不加班不只是个人之事，也是全组全部门的事。哪个组哪个部门加班的人少时间短，全组全部门同事的绩效工资都受影响。拖了大家后腿的人必定受到集体抱怨，对谁的抱怨强烈了，谁不是就没法在公司干下去了吗？我又困惑了，说加班之事应以自愿为原则呀，情况特殊赶任务，偶尔加班不该计较，经常加班不成了变相延长工时吗？违反劳动法呀。他再次苦笑说，也不能以违反劳动法而论，谁都与公司签了合同的，在合同中绩效工资的文字体现是年终奖金，你平时不积极加班，为什么年终非发给你一奖金呢？他见我不解，他继续说，有些事不能太较真的，国企也罢私企也罢，不加班的公司太少了，那样的公司也不是一般人进得去的呀。交谈是在我家进行的，他代表公司请我到某大学做两场讲座，而那向来是我甚不情愿的。65岁以后的我越来越喜欢独处，不论讲什么，总之是要做准备的，颇费心思。见我犹豫不决，他赶紧改口说，讲一次也行，讲文学的或关于文化的，随便您讲什么，题目您定。我也立刻表态，那就只讲一次。我之所以违心的答应，完全是由于实在不忍心当面拒绝他。我明白，如果我偏不承诺，他很难向公司交差。后来我俩开始短信沟通，确定具体时间、讲座内容、接送方式等等。也正是在短信中，我开始称他红而非小张。我最后给他发的短信是，不必接送，我家离那所大学近，自己打的去回即可。他回的短信是，绝对不行，明天晚上我准时在您家楼下等。我拨通他的手机，坚决而大声地说，哎呀，根本没必要嘛，此事我做主，必须听我的，如果明天你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会生气的。他那头小声说，老师别急啊，我听您的，听您的。你在哪儿啊？在公司加班。那时9点多了，我也小声说，明天不是晚上8点做讲座吗？那么你7点下班，就说接我到大学去，但要直接回家，听明白了？哎，明白，谢谢老师关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张红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大量的数据显示，在如今的职场上，加班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更是加班的重灾区，许多年轻人平均每周加班时长超10小时，部分企业甚至存在996的工作制度。长期的加班不仅让年轻人身体疲惫，心理压力也与日俱增，导致他们生活质量下降，职业发展陷入困境。工作本应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当工作过度挤占生活空间，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付出真的值得吗？接下来，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讲述张红的故事。
4: 结束。

通话，我陷入了良久的郁闷，一个问号在心头总是挥之不去。广大的青年人如果不这么上班，梦想难道就实现不了了？第二天晚上七点，红还是出现在我面前了。坐进他车里后，因为他不听我的话，我很不开心，一言不发。他说，您不是告诉过我您是个落伍的人吗？今天晚上多冷啊，万一您在马路边站了很久也拦不到车呢，我不来接您不是照例得加班吗？他的话不是没道理，我不给他脸色看了。我说，送我到学校后你回家，难得能早下班一次，干嘛不啊？他说，行。我说，向我保证。他说，我保证。我按规定结束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之后是半个小时的互动。互动超时了，10:20才作罢。有些学子要签书，我离开会场时超过10:40了。红没回家，他已约到了一辆车，在会场台阶上等我。在车里他说，这地方是很难打到车的，如果您是我，您能不等吗？我说，我没生气。沉默会儿又说，我很感动。车到我家楼前时11点多了，我很想说，红，今晚住我家吧，却没有那么说，肯定说了也白说。我躺在床上后忽然想起，明天上午有人要来取走调研，可有几个问题我还不太清楚，纸上空着行呢，忍不住拿起手机打算与红通话。刚拿起又放下了，估计他还没到家，不忍心向他发问。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没忍住拨通了红的手机，不料红已在火车上。哎，你怎么会在火车上？我大为诧异。他说，昨天回住处的路上，部门的一位头头通告他，必须在今天早上7点赶到列车站，陪头头到东北某市去洽谈业务，因为要现场买票，所以得早去。我说，你没跟头头讲，你昨天半夜才到家吗？他小声说，老师，不能那么讲的，是公司的临时决定，让我陪着也是对我的倚重啊。他问我有什么指示，我说没什么事，只不过昨天见他一脸疲惫，担心他累病了。他说不会的，自己年轻，再累只要能好好睡一觉，精力就会恢复的。又一个明天晚上10点来钟，他很抱歉地与我通话，请求我千万不要以他为例，将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写入我的调研报告。如果别人猜到了你举的例子是我，非但在这家公司没法工作下去了，以后肯定连找工作都难了。老师，我从没挣到过13000多元，虽然包含绩效工资和双险，虽然是税前，但我的工资对全家也万分重要啊。我说，理解，调研报告还在我手里。我问他在哪儿干什么呢，他说在宾馆房间，得整理出一份关于白天洽谈情况的材料，明天一早发回公司。这一天的明天又是晚上10点来钟，接到了他的一条短信，梁老师，学校根据您的讲座录音打出了一份文稿传给了我，请将您的邮箱发给我，我初步顺一顺再发给您，他们的校网站要用，希望您同意。我没邮箱，将儿子的邮箱发给了他，并附了一句话，你别管了，直接传给我吧。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再次

0: 就词穷了。几天后，我家来了一位姑娘，是红的瞳孔。我见她一脸倦容，随口问：“没睡好啊？”她窘笑道：“昨晚加班，到家快12点了。”我心里一阵酸楚，又问：“红怎么样了？”她反问：“红是谁啊？”我说：“啊，小张，张红。”他同情地说：“张红由于发高烧患上急性肺炎了，偏偏他父亲又病重住院，所以他请长假回农村老家去了。”送走那姑娘不久，红发来了一条短信：“杨老师，我的情况估计我的同事已告诉您了，我不知自己会在家里住多久，很需要您的帮助，希望您能给我们公司的领导写封信，请他们千万保留我的工作岗位，那一份工作红实在是丢不起的。”我默默吸完一支烟，默默坐到了写字桌前。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张红的经历是无数加班青年的缩影，也让我们看到了加班文化背后年轻人的无奈与坚持。但加班不应成为工作的常态，充分的休息才是高效工作的基础。希望每一位在职场中拼搏的年轻人都能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不再让加班成为生活的主旋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两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

吧台上竟然挂着几十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逃离。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四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十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3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肥肠馅、韭菜鸡蛋粉丝馅，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县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五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时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八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两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希望包子

0: 子铺走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喜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1: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她的四位经营者。

0: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四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就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2个月，正在体验为期1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 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揽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6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 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十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两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四个人则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七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两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一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节，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
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他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他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他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三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他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那时他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4: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5: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0: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一集，
11: 内蒙古党委政研室接领导指示，加接语登在内蒙古党委决策内参调研信息1984年7月27日第24期上，为党委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和指导了内蒙古在西部首倡的牧区体制改革草序双承包。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在全国省级内参上最早发表的钱学森首创的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草产业理论。它是面向21世纪的治国方略，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理论框架，更是科学开发西部的比较全面深刻的战略建议书，有情况，有分析，有对策，有建议，高屋建瓴，入木三分。钱学森在这篇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的论述中， 真正令人佩服的是如下四点：一是善待沙漠草原，二是尊重自然规律，三是关注边疆民生，四是兴边强国结合。要求人们既要换一种思维看沙漠，多采光，少用水，高效转化太阳能，更要草畜工贸四结合，在新技术、高效益、产业链上做文章，不是搞传统的工业化，以牺牲生态环境做代价，也不是西方的城市化，置沙区、草原农牧民的贫困于不顾，而要注意并努力做到生态和生气兼顾，治沙和治富双赢，绿起来和富起来结合。钱学森在其后的有关信件中指出，草产业是草业系统工程的简称，是以草原为基础，利用日光，通过生物创造财富的产业。沙产业是用系统思想、整体观念、科技成果、产业链条、市场运作、文化对接来经营管理沙漠资源，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它要求用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把知识和产业对接起来，把书写和造血联系起来，开创21世纪的大农业。为什么要强调21世纪呢？因为只有到21世纪才会具备搞这个高起点、高技术、高转化、高素质、高效益的新型产业的条件。钱学森说，
1: 用100年时间来完成这个革命，现在只是开始，沙漠地区可以创造上千亿元的产值。
11: 钱学森一直强调要树立新的生态观、资源观、发展观，把占我国国土面积1/5的沙漠沙地用起来，作为中国人未来的生存空间，保持在中国大地上适用于近10亿人口生养栖息的环境，把全国63亿亩草原重视起来，走高效转化、永续利用的新型产业化之路。钱学森在给中央领导的信中说，跨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起点一定要高，为了推动沙产业、草产业的深化研究和实际运作，钱学森倾注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从1983年至1999年16年间，钱学森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的通信计186封，其中涉及沙产业、草产业内容的就有47封，包括国家领导人、知名专家、部门领导、科研人员、基层同志，乃至编辑记者，有的是了解信息、核准情况，有的是研究问题、交换意见。从航天专家到治沙专家，这种强烈的反差说明钱学森博大精深、远见卓识。我们也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钱学森在北京办公室听到内蒙古阿拉善盟盟委书记杨立生的汇报，非常高兴，说阿拉善祖籍的好多沙生药材将来要身价百倍。他从内部参考上看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的草业试点起步不错，十分欣慰，认为是草产业的有益尝试。2001年5月20日，相关人员向钱学森报告了这一工程的试点情况。20天后，91岁高龄的钱学森给郝承之写来了充满鼓励的信。钱学森说，
1: 您二位2001年5月20日给我写的信和关于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在库布齐沙漠实施沙柳综合利用产业化工程的材料我都看到了，非常感谢。看了你们的材料，我认为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将林草沙三叶结合起来，开创我国西北沙区21世纪的大农业，而且实现了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链，达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 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并预祝你们今后取得更大成就。
11: 这是钱学森对林草沙三大产业互不联系的第一次明确阐释，也是对西部民族地区政协委员民营企业作用的第一次高度肯定。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成立大会开幕式上，钱学森的秘书涂元济带来了钱学森捎给大会的寄语：
1: 内蒙古的同志过去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做出了贡献，他们现在又在沙产业和草产业上带了个好头，我希望他们在沙产业草产业上也要做出重大贡献，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如果内蒙古把沙产业草产业搞好了，其贡献和影响绝不止于在内蒙古，而是在全国。
11: 事实已一再证明，钱学森一生追求的是八个字：志在强国，心在富民。志在强国，他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心在富民，他用知识密集型沙产业草产业理论指导了西部大开发的科学实施，他用自己毕生的智慧参与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当中。1996年，钱学森在美国工作时期的同事兼朋友马伯专程从美国将他精心保存了40多年的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手稿送到中国，亲手交给钱学森。这既体现了马伯与钱学森的挚友情谊，又反映出马伯希望人类科技史上这份瑰宝能在他主人的发源地生根开花。在经过郑哲敏、谭庆明、涂元济、崔继平等人的大量而又艰苦细致的分析研究和编辑整理工作，终于在2000年12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钱学森手稿》一书，包括钱学森于1938年至1955年在美国完成和发表的著作与文章的手稿。钱学森的手稿就其学科内容而言，涉猎范围既深又广，几乎涉及到传统力学的所有方面，而且开创了力学的新领域，如超级空气动力学和物理力学等。钱学森从事的应用力学本属于宏观力学的范畴，但他在读研究生时就专门进修过量子力学和前沿数学，所以他具有深厚的物理和数学基础，能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开创了物理力学新学科，即从物质的微观参数出发，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来预测材料的宏观性能。后来钱学森又把这一思想加以发展，指出在计算机和计算技术高速发展的明天，完全可以从微观设计出人们所需要的宏观性能的材料。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这就是纳米技术的基础学科。从手稿还可以看到，钱学森的学识不仅既深又广，而且站得很高。当他对力学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以后，又从力学中跳出来，纵观科学和工程的关系，提出了技术科学的概念，在基础科学与工程应用之间架起

起了一座桥梁。钱学森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这从钱学森的手稿中就能很充分地反映出来。比如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视对客观现象做认真的观察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必要的话还要亲自做实验。再如钱学森特别重视理论和实验的一致性，他在数学公式推导之后必然有数字演算，以表明理论结果不仅逻辑上站得住，而且数值上也与实验结果和实践经验相符，以表明理论公式是可靠的。钱学森在进行火箭发动机燃烧室不稳定燃烧问题研究时，对非线性问题的计算，其数据算得非常精细，有的长达8位。钱学森的严谨、严格、严密的作风还体现在书写的功夫上，他的手稿字体工整清秀，一丝不苟，极少涂改，即使有修改的地方，那也十分认真，改得一清二楚。运算方程和计算公式都非常标准，十分清晰，十分严谨，一目了然。每一幅列图制表都非常规范精美，历历在目，让人不相信这是手工绘制出来的。钱学森手稿的出版是中国力学界、技术科学界的一件大事。这部书不仅编入了钱学森关键手稿中的关键章节，而且还由编者加了必要的中文说明，使读者能深刻领会钱学森对科学新事物的敏锐眼光、不断开拓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细致的治学方法。在应用力学方面，钱学森的研究工作是为航空发展的主流服务的，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当时飞机的速度日渐增加，压缩性效应越来越显著，而压缩性直接影响飞行体表面的摩擦阻力。钱老的研究是从空气动力学开始的，手稿的第一篇就是他和冯卡门合作研究可压缩流体中的边界层问题。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冯卡门开始给钱学森的建议是用 masses 变换，然后根据不可压缩的解进行迭代。但是在手稿中我们发现，钱学森并没有按照老师的建议做一下迭代的运算然后交卷完事，而是从一开始就收集和阅读了大量参考文献，写了450页笔记，改正了前人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才整理他的论文。这是钱学森博士论文的第一篇。钱学森博士论文的第二篇是可压缩流体二维亚声速流动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这一工作是受到俄国查普雷金的影响，运用了他发展的速度图法。查普雷金建议将等熵关系用切线来近似，卡门以敏锐的物理视觉认为采用相应于来流状态的切线来近似会获得更好的结果，而钱学森则非常聪明地在没有求解具体问题的情况下得到了意面上不可压缩流的压力系数与相应来流马赫数为 M 时压力系数的关系，这就是卡门钱公式。这一理论结果克服了线性理论所预示的当 M 等于1时压力系数为无穷的谬论。钱学森虽然发展了前人的成就，但他又十分尊重前人的成果，每篇论文后面都详细列出参考文献，绝不贪占别人的成果。钱学森认为，每做一个课题都要认真做文献调研，仅仅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所需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切实消化并掌握它们，变成刻记在自己脑海之中可以反复思考随时调用和加工的东西。接着钱学森将他的科研方向转入固体力学的研究，这是当时航空工业发展中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早年的飞机都是木质结构外加蒙皮，随着飞机速度的提高，这样的结构显然是不行的，
于是出现了全金属结构。

0: 的飞机。但是金属结构在高速飞行的情况下，由于气动力加热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钱学森又来攻克这一难题。但这方面的问题很困难，需要有科学的勇气，加上坚韧不拔的努力。比如钱学森研究薄壁扁壳针对飞机和薄壁圆柱壳针对火箭的失稳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非线性问题。前人也做过许多的工作，但其理论结果与实验之间有很大差距。钱学森为攻克这一难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仅现在收集到的手稿就有500多页，而最后发表在航空学报上的论文只有10页。钱学森在做完这个课题以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他在存放手稿的档案袋上用红笔写了一个英文单词 final。 但他立即认识到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所以又立即写下 nothing is final。 严谨认真是钱学森的科研风格所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也要养成一丝不苟、细致入微的精神，形成习惯，对事业和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严肃认真可以说是科学家们的共同特点。钱学森做火箭发动机燃烧室不稳定燃烧问题研究时，其数据计算得非常精细，有的长达8位。要知道这样繁重的计算在当时是拉计算尺得到的，到后来才有一台手摇机械计算器，其工作之认真艰辛不言而喻。从钱学森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做学问总是一丝不苟，公式推导十分严谨，列表制图极为规范。他的字写得工整清秀，很少出现差错，即使有修改，那也是改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钱学森的认真精神也有他的特点，那就是他认真起来毫不讲情面。因为他认为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在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中，周总理提出三高标准，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钱学森在领导我国导弹航天事业中，总是严格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办事，从不放过试验中的任何一点差错。他主持国防部5院的技术工作，在总结东风二号导弹第1发的经验教训时提出，把故障消灭在地面的原则已成为一代航天人研制和试验工作的行为规范。所以每次试验对测试中出现的任何一个疑点，他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紧追不放，一直到真正把问题搞清楚，把故障排除，或对出现的异常现象做出科学的、有试验根据的合理解释，他才肯罢休。比如在当年一次发射前的测试中，试验基地的一位科技人员向钱学森汇报氧化剂的加注活门有点漏气。钱学森立即问，
1: 有多大点漏气？你们测试过没有？
2: 没有。
0: 于是钱学森严肃地说，
1: 你马上回去测，测试清楚了再向我汇报。
0: 经过测试，每分钟1个小气泡，这个指标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于是再去向钱学森汇报，他才点头认可。类似的事在当时的研制和发射试验中是很多的。他当年在基地一待就是1-2个月，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得过问。在钱学森的工作手册中，每次试验他都有详细的记录，甚至把大大小小的异常或故障列出表格，一一落实解决。对已经解决的问题，他注上已换或已重新调试可用等。尚未解决或落实的问题，他在表格中用红笔做个记号，并注明已指定谁协调解决。由于钱学森的严肃认真、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带动和培养了一大批人。 周恩来提出的三高标准成为一代航天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以在那个时代，虽然我们的技术条件比美国、苏联落后很多，但我们的成功率却比他们高得多。钱学森在1946年发表了《超级空气动力学稀薄气体动力学》论文，在手稿中可以看到长篇复杂的公式推导。他一开始就抓住了主要矛盾，根据分子自由程与飞行器特征尺寸比例的大小，将流动分成了四个区域。今天所有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是按照这四个区域开展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7: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8: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6: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2集，在手稿第88页至111页上，钱学森推广了卡门的跨声素相似律，得到了高超声素流动的相似律，以及非定常二维跨声素和高超声素流动的相似律。相似律是流体力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卡门对此有特殊的贡献，而钱学森则对它做了完美的应用，推广了卡门的结果。相似性概念的应用和发展仍然在今天流体力学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钱学森是在1939年完成以空气动力学为主的博士论文的，当时飞机为减轻重量采用了薄壳结构。他发现根据线化理论给出的薄壳区区临界载荷远大于实验所测得的结果，并且线化理论的区区模式也与实验不一致，这是设计中应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他立即下决心来攻克这个固体力学的难题。他通过大量文献调研，手稿第133页至151页，并总结了加州理工学院同事这方面工作的经验，确立了正确的途径，采用能量法求取非线性区区的临界载荷，其结果与实验符合很好，很快为飞机公司所引用。钱学森在喷气推进方面的手稿完全可以证明他是从每一个基本问题研究起步，通过大量的调研，创造性地进行独立分析，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钱学森在当时发表的论文不仅在学术上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实践上为多家飞机公司设计部门所采用。就是在今天，手稿不仅对当今的科学有广泛的启发，而且有些具体工作仍然是沿着钱学森指明的方向前进的。钱学森当初是用手摇计算器计算到八位有效数字，其工作之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手稿内容包括六个部分，其中比较为人所知的是其中的第三部分工程控制论与第五部分工程科学。第三部分手稿是美国科学家维纳于1948年发表了控制论之后，钱学森基于他在火箭技术方面的丰富经验，迅速认识到控制论的重要性，很快便运用了控制论的原理解决了一批喷气技术中的问题，诸如火箭喷管的传递函数、远程火箭的自动导航及火箭发动机燃烧的伺服稳定，以及火箭制导系统的噪声过滤问题。另外还有解决其他许多自动控制技术问题的手稿都可以在书中找到。这部分工程控制论的手稿是钱学森后来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基础，这些手稿具有当时国际一流的学术水平。1956年《工程控制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一版《工程控制论》是1954年由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在美国出版，此后俄文译本于1956年，德文译本于1957年，中文译本于1958年相继出版。书中所阐明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一方面奠定了工程控制论这门技术科学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对自动化科学技术理论的进展起了重要作用。原书的中英德俄等各种文版为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工作者所引证和参考。1959年，乌克兰科学院的伊瓦赫年科教授出版了同名的专著，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自从杰出的中国学者钱学森述工程控制论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国家一等奖的举世闻名的著作问世以来，已经五年多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工程控制论迅速发展，并开辟了一系列新方向。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控制论专家伦伯格于1990年访问中国时，对许国志院士说，工程控制论的学术思想在国际上超前五年。 已故自动控制专家高维炳院士曾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撰文，论述工程控制论是自动控制领域中引用率最高的著作，对中国自动控制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影响。钱学森一生伴随着很多的荣誉，但他本人总是把这些荣誉看得很淡。这绝不是钱学森自命清高，而是他始终认为个人是渺小的，他所取得的成绩是建立在集体之上的。1989年初，国际科学技术协会决定授予钱学森1989年的威拉德·罗克维尔技术杰出奖。威拉德·罗克维尔技术杰出奖，也叫小罗克维尔奖，是国际理工研究所于1982年设立的最高奖项，每年至多授予三位在国际理工领域拥有极高声誉的科学家，同时选入世界级工程科学技术名人录，这是现代理工界所能入选的最高荣誉等级。至1989年，世界上仅有16名现代科技专家获得这项荣誉，钱学森是其中唯一的中国学者。1989年与钱学森一起获得这项荣誉的还有美国的爱德华·泰勒博士和法国的罗伯特·克拉皮斯。1989年6月29日，纽约的贾维茨会议中心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小罗克维尔奖的授奖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在大会现场，国际技术协会主席塔巴将小罗克维尔奖章分别授予美国的爱德华·泰勒博士和法国的罗伯特·克拉皮斯。然而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却没有来领奖，代替他领奖的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韩旭。这令一些美国朋友感到惊诧，钱学森为什么不来领奖？钱学森何止是这一次没有亲自来领奖，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称号，他没有出席领奖。1986年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为他授奖，他也没亲自参加。总之，他自从1955年离开美国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其实钱学森自从1955年离开美国后曾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国土，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钱学森如此绝情呢？就拒绝到美国领取小罗克维尔奖这件事，钱学森曾给国务院领导写过一封信，信中对此做了十分坦诚的回答。他写道，
9: 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果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员戴中福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做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0: 就在美国颁发了1989年小罗克维尔奖后两个月，同年的8月3日，在国防科工委办公大楼会议室，由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座谈会，庆贺钱学森获得小罗克维尔奖。主办单位按照钱学森的意思，座谈会开得十分简朴，桌上清茶一杯，如同他的主人一样清淡而高雅。面对着当年一起工作的老朋友老同事，面对着金光闪闪的小罗克维尔奖章，钱学森敞开了心扉，真诚地袒露了他那一颗忠诚于党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他说道，
9: 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我奖章和称号，说是表彰我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 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

0: 我想，这里中国两个字是不可缺少的，是非常重要的。回顾这一段历史，我觉得个人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那是有限的。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再就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个人的贡献与党的领导和集体力量相比，那是非常渺小的。周总理、聂老总结我这个任务，我的办法就是依靠集体。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天下午，我就把人新民、涂守鄂、黄伟禄、庄逢谷等几位总工，还有林爽同志，请到我家去议事。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共同研究解决。不同的意见要尽量发表，但议定的事都要执行。执行中发现有什么差错，要尽快改正。我们中国的导弹就是这么干出来的，所以成就是集体的。因此，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个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成千上万为此做出贡献的人。
1: 在这次座谈会上，国防科工委主任丁恒高也怀着兴奋的心情向钱学森表示祝贺。他勉励参加座谈会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要虚心向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学习他们顽强拼搏、刻苦攻关的奋斗精神，学习他们谦虚谨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学习他们不为名利、一心为祖国、为人民的高尚品质和共产主义情操。中国最后一位逝去的元帅聂荣臻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曾抱病为钱学森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2: 学森同志的确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作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学森同志更注重谦虚精神，严于律己，总是艰苦奋斗的工作，艰苦朴素的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很欣赏他的座右铭。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1: 这段简短的座右铭生动地反映了钱学森一生的追求，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他用自己的行动在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竖起了一座高高的丰碑。1991年10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将要举行一个特殊的授奖仪式，国家最高领导人将要亲自授予钱学森以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这种荣誉、这种仪式，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授奖仪式谈不上什么盛大，可以说是有些简朴的，但却也不失它的热烈和隆重。全国政协、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同志和王淦昌、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共200多人都出席了授奖仪式。时间将至，只见钱学森穿了一套7-8成新的深蓝色毛料中山装，与妻子蒋英一起步入了会场。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宣读了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命令。在热烈的掌声中，国家主席杨尚昆把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证书 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授予。

0: 钱学森。钱学森深情地接过证书和奖章，杨尚昆微笑着同钱学森握手。杨尚昆说，来，把江脏别脏吧。说着，杨尚昆将金光闪闪的奖章端端正正地戴在钱学森的胸前。满面春风的钱学森同近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一握手。人们注意到，钱学森正在把慈祥的目光指向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妻子，于是会场发出了一阵会意的笑声。这时主持人请钱学森讲话。80岁高龄的钱学森面对如此隆重的授奖仪式，他依然像平日一样朴实平易谦和。一张平静的面孔上，人们看不到那种在这样的场合下特有的激动，只有他那双睿智的眼睛里充满的深情。掌声中，钱学森慢慢地站起身来。他没有为这次授奖仪式事先写好发言稿，而是即席讲话。他首先感谢党和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感谢曾在工作中给他以信任、关怀和帮助的领导和全体同志。他回忆起当年在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广大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而奋斗的火热生活。这时他动情地说道，
1: 刚才各位领导讲我钱学森如何如何，那都是千千万万人劳动的成果呀，我本人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然而钱学森接下来的讲话却使在场的人非常吃惊。
1: 有人问我，在今天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我的心情到底怎么样？如果说老实话，应该承认我并不很激动。怎么回事？因为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3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0: 记者们一时怀疑自己听错了，他们怀疑不拿讲稿的钱学森是否说走了嘴。难道还有比这件事情更激动人心的吗？会场一下子静极了，人们在聆听钱学森接着说些什么。
1: 我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1955年，当时我到美国已经20年了。我到美国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1955年夏天，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同蒋英带着上幼儿园的孩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全世界闻名的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权威冯卡门道别，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我讲物理学的讲义。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一听他这一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这20年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心情如此激动。第三次激动 就在今天。会上，我看了今天在座的王任仲同志写的《史莱赫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莱赫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看见这句话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我心情激动极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从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那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清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心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0: 你发了几只新牙，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记住。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牙、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1: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顶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愿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戳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的轻叹，像一句温柔的提醒，点醒我伪装的泪。真正的接纳从不是靠面具换来的，卸下厚重的伪装，哪怕暴露脆弱，那份真实的坦荡才是最动人的模样。你

从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人短短几年内迅速在职场中脱颖而出，而有些人在职场中却止步不前。人们常说职场风云往往在于细节和习惯的厚积薄发，

入职两年不会有明显变化，可五年后变化就开始凸显。究竟哪些习惯可以影响我们的职场生涯？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同分享成为职场达人的几个小习惯。几个习惯里头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每天早到十分钟了。其实短短的十分钟却是我们从生活进入工作状态的缓冲期。早到十分钟，整理一下工作桌面，泡一杯热茶，整理一下昨天的文档，写下一天的任务清单，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十分钟的早到不会让你在一天中的工作当中手忙脚乱。很多职场新人从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就跟时间玩起了拼命赛跑，到了公司急匆匆地忙碌一天，没有一天的时间规划，没有一天的整理总结，终是不能为职场积累沉淀的。而早到十分钟不仅能够给同事领导留下好印象，也利于梳理自己一天的精神面貌，调整好模式，就能够轻松愉快完成一天的任务了。这十分钟里，开头从清洁工作开始，一个整洁的桌面绝对是你高效工作的前提。有些职场人看到桌面上散乱的文件，不知从何做起，就容易造成行动上的拖延。或者是刚进入工作状态，看到手边有打开的小说文集，不免就立刻陷入虚拟的世界里。记得我的一位职场前辈说过，工作本质是痛苦的，是磨练心智的一段旅程。工作中我们要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摒弃一切外界干扰。一个整洁的桌面能够给我们提供愉悦的心情和持续努力的空间。任务在当天完成，不能拖延，是另一个重要的习惯。一个做事利落、当日事当日毕的人更容易赢得领导的信赖。一些职场人没有单烂的时候总是喜欢拖延，工作要计划，而努力完成每日任务是我们执行计划的必备之路。松下电器说过一句名言，哪怕加班到12点，完成每日工作任务是必须坚持的准则。其实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后，不仅是对于工作，对于人生也是大有裨益的。你将从拖延中走出，变得更加勤奋高效。当日事当日毕是我们职场人要培养的习惯，也是人生中应有的良性循环。见面从微笑开始，可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小细节。笑不分人种、性别和地位，是我们对任何人应有的姿态。微笑不是谄媚，而是我们对他人基本的尊重与真挚的问候。早上进公司的那一刻，跟前台微笑问候早安，晚上跟保洁阿姨微笑说再见。正能量这本书全书描绘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表现原理。简单来说，表现原理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行为会决定我们的情绪。你在努力微笑的那一刻，发现心情也会愉悦晴朗。试着微笑吧，职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由衷的热爱。微笑的习惯还有一个伴侣，那就是话语从赞美开始。真诚的赞美别人是我们真诚交友的第一步。人生不如意之事太多，每个职场人也肩负着很多人生职责。学会真诚的赞美别人，给别人自我实现的机会。也许一个小小的赞美之词，让同事在一天的工作中高兴许久，借此搭建真诚的人际关系，何乐而不为？你想得到别人怎样的称赞，也请将你真诚的赞美送给别人。做人从低调开始，是新人尤其需要注意的习惯。有些职场新人从名校毕业，自命清高，对同事的工作指手画脚。要明白，每一个工作多年的师傅都有着珍贵的知识宝库，你的高傲可能会堵死你求知的道路。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当今分工如此细化的现代社会，一人在都会成为你的老师。一个低调的人才能够将姿态放低，虚心地听取他人建议。
有多少人觉得讳疾忌医，故事可悲，但又有多少人自己就在这样的可悲故事里浑然不知。所以啊，做一个低调的人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另外，职场上的自我要从我们这个概念开始。很多职场新人开口言谈都是说我，殊不知职场或是人生中没人会有帮助你的职责。说话时试着从我们开始，虽看似一个小小的改变，但却是思维上的巨大改观。当你频繁使用我们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共同利益，或者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一个小小的暗示却能让你在职场中人脉甚广。抛弃自私的我，思维表达请从我们开始。还有很多职场新人啊，觉得日志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日志是一种未来沉淀的方式。每天下班前花10分钟，试着整理一下一天的工作和时间消耗，日积月累，你会大有不同。学习任何东西，输出都是最好方式。只做不写，只看不总结，收获总是微不足道的。很多职场新人见到相似工作问题，脑海中浮现类似经历，却花费数小时也找不到以前的踪迹。而培养写日志的习惯，建立标签，方便我们搜索，为日后的腾飞厚积薄发。其实这些习惯养成容易，但能不能坚持就要取决于你了。为什么懂得这么多，我们还混不好职场？请记住，懂了要去付诸行动，在行动中总结经验，丰富自我。养成这几个好习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恋爱的过程中经历一些创伤性的挫折，尤其是在感情中，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创伤，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能力。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从情感创伤中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生活中，人们更习惯用回避、漠视的方式来应对。但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只是回避和漠视创伤的时候，时间并不能带走一个人的痛苦。比如，在年少的爱情里，被另一半嫌弃和背叛，不论过了多久，还是会发现自己的性格里多了一些脆弱和冷漠，对别人也很难天真烂漫地交付信任了。所以怎么样去看待爱情的创伤，怎么更合理地去应对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处在爱情创伤中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反应是怎么样的。第一步呢，是闪回，就是反复回想另一半说过的话，或者两个人相处时的一些画面和事件。第二步则是回避，我们持续性的极力回避那些让自己难受的事件或环境，比如分手的场景，也开始不愿意跟别人相处，遇到示好的异性也不敢靠近。但随之而来的是持续性的自我否定，比如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很差劲，比如面对很多日常的生活事物，一做不好就会很嫌弃自己。不仅是爱情，在整个生活里都一直有挫败感。关于反复回想，这里我们想要详细的讨论一下。反复回想在心理学上叫思想反刍，它有一种自我强化的作用。比如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时，会不停地去回想，反复思考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一种过度关注往往使事情变得更糟。有的人在思维反刍的时候会把矛头对准自己，总是感觉自责和内疚，变得越来越抑郁。但是也有的人呢，会把矛头对准别人，于是变得越来越愤怒。有的人在回想自己的感情经历的时候，会找到前任对自己不好的各种细节，不停地想这些事情，于是越想越愤怒，认为都是对方的错，是对方导致自己陷入到这种无助的境地。我们常说因爱生恨，就是这么产生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之所以难以从感情创伤中走出来，是因为不能接纳感情失败这个事实。他们的内心经常有这样一种声音：为什么是我？我对他那么好，我对这段感情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么不幸？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觉得生活也好，命运也好，对自己太不公正了。但问题是，当你不接纳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时，你也就不可能真正的放下它。结果就是，已经是过去时的事情，已经是过去时的感情，反而更深的困扰着我们。 有的人会把感情的失败等同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会觉得我这个人不行，没有魅力，或者不可爱，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等等，不断的自我否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感情失败和对自我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与人相处。这样的人在跟新伴侣交往时会变得更有防御性，筑起一堵墙，他们担心新的感情会一样的失败。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当一个人内心越防御，越害怕新的感情失败的时候，越不容易开始新的感情。因为和你交往的人会感受到你的这种防御状态，认为你不够真心，所以难免会远离你。因此，有的时候受到感情创伤的人，就算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也变得很困难。那么，面对以上这些情况，我们怎么才能够从感情的创伤中更快地走出来呢？首先，就是不要把感情的失败和对自我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对方离开你，并不代表着你就是不好的，而只是说你们两个人不合适。感情中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所以，用感情的失败来否定自我是不恰当的。要告诉自己，这不是你的错，错的只是感情本身而已。其次，要觉察一下，自己之所以被困在感情的创伤中走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无助，还是因为被伤害而感到愤怒，自尊心接受不了？还是处于一种被伤害的情绪当中，把自己当前处境的责任都推给了别人？还是说我们根本不愿意接纳感情失败这个现实？找到最困扰你的那个原因，然后理性地分析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此？当然，有的人属于感觉型的人，他们考虑问题只凭感觉，不习惯理性地去思考问题，所以让他们自我分析的话会有点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让别人帮你分析。最后，当这一切顺理成章的时候，就要多行动了。仅仅把事情想清楚是不够的，真正从一段创伤当中走出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首先是提升自己。一次失败的感情会让我们看到自己以往看不到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此变得更加了解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那么问题就不再是

问题了，而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其次就是多与人交往，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慢慢地回到正轨。当你真正地迈开腿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真正地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9日发生过什么事。226年6月29日，三国时魏文帝诗人曹丕逝世。1435年6月29日，郑和逝世。1644年6月29日，克罗普里迪桥战役爆发。1900年6月29日，意大利国王遇刺。1900年6月29日，诺贝尔基金会成立。1913年6月29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1920年6月29日，中国加入国际联盟。1925年6月29日，省港工人大罢工。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场点火升空。1965年6月29日，美军首次在越南作战。1967年6月29日，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发表。1978年6月29日，越南正式加入京沪会。1982年6月29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198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则征婚广告诞生。1993年6月29日，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北京成立。2001年6月29日，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开工典礼。2003年6月29日，全国科普行动日。2007年6月29日，苹果 iPhone 上市。2010年6月29日，匈牙利国会主席施米特当选新总统。
1: 哎，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7年春正月，江姓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地心物之，遂不入。仁子行还洛阳宫，遭后宫淑媛昭仪以下归其家。丁巳，地崩于嘉福殿，时年40。哎，我刚读的这一段话呀，这是《三国志》当中关于魏文帝曹丕去世的一些记载。来，让我们首先把时间来锁定在公元226年6月29号，曹丕去世的时候尚不足39岁。三国志记载呢是40岁，当然在这里啊，这个40岁可能指的是虚岁。虽然我们总是称曹操为魏武帝，但是实际上呢，虽然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但人家一生都没有篡汉自立，这死后的谥号也是魏武王，而不是魏武帝。真正篡汉自立，那都是他那个不孝子曹丕的事儿了。而这位后世的魏文帝呢，为了当上皇帝也是蛮拼的，至少为中国历史贡献了很多祥瑞事件。就比如说，他专门编造了一个传说，说是他出生的50年前，有一条黄龙出现在了他的出生地谯县。这当时的光禄大夫曾经称赞曹操为治世之能臣的乔玄，曾经啊专门问过当时的太史令说：“黄龙见于桥，这是什么祥瑞呢？”太史公那不仅是记录历史的，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搞夜观天象、掐指神算的。于是这位太史令就开始了自己封建迷信的职务，最后说道：“黄龙见于桥，这是说当地将有王者星啊，不过呢，这个应验不是在现在，而是在大约50年后。就在他们俩说这话的时候，太史令旁边的另外一个人殷登也在默默地发挥史官的本职工作，把他们说的话默默地都记录了下来。而45年后，当时负责记录工作的殷登还活着，结果他真的见到乔县再一次出现了一条黄龙。当时他惊讶地大喊道：“哦，当年太史令的预言该不会真的是要应验了吧？”而偏偏就是这一年， 曹丕出生了，出生地呢还偏偏就是谯县。哎，如果这些都是实际情况那还好了，可是偏偏三国志的裴松之暴露了曹丕的骚操作。裴松之呢在三国志这段黄龙祥瑞的下面批注说，有一次啊，已经继承魏王爵位的曹丕召见了殷登，夸他说得好，但可惜已经老了，所以他就赏赐了殷登大量财物，让他回家吃老米去了。至于这个遣归家是真的回家呢，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家呢，那谁知道。不过从这儿我们也能够看出魏文帝曹丕的做贼心虚了。那么这个黄龙见于谯的祥瑞究竟是怎么回事，想必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了吧。这古代都是龙凤呈祥，对不对？有龙那怎么能没有凤呢？结果这不久之后啊，有凤来仪的祥瑞也出现了。当时刚刚亲率大军南征完回来的曹丕，在回师途中经过了自己的出生地谯县，还学着汉高祖刘邦当年做过的事儿一样，赏赐乡亲父老。而不久之后，好嘛，当时的都城邺城附近的石邑县出现了凤凰。三国志的记载就是八月石邑县沿凤凰集，注意啊，是石邑县沿，也就是说是底下人上报说，哎呀不得了啦，大祥瑞呀，我们县里出现凤凰啦。这两次祥瑞出现之后呢，汉献帝就是再想装傻也不行了呀，更何况之前曹丕那都把年号都改了，建安这个传奇的年号都被终止了，改成了延康。而比改年号还可怕的两点，第一点呢是曹丕在求贤令当中自比为轩辕皇帝和五帝之一的尧，第二点就是当时曹丕手中那可是握着南征的大军呢，而且大军在外那就是一张隐而不发的弓。得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有传言说是三国背后最大 boss 的汉献帝那也不挣扎了，直接以众望在位乃奉喜受禅位，也就是说汉献帝人家直接不当皇帝了，学着上古的尧舜禹禅让，把皇帝之位禅让给了曹丕。就这样魏文帝曹丕完成了篡汉的最后一步，逼着汉献帝把皇位禅让给了自己，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步升级。想必那个时候成为皇帝的曹丕想说，只要大权在手，再有祥瑞搞得好，这皇位就跑不了了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的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啊，1895年那个时候，63岁的诺贝尔立下遗嘱，以3100万瑞典克朗的遗产设立诺贝尔基金会。历史上的今天，1900年6月29号，诺贝尔基金会正式成立。作为科学家，63岁其实正是从事科研顶峰的状态。而3100万瑞典克朗的遗产又足以证明其科研在市场领域的成就。在那个年代，迄今如此迅猛的科研正是炸药。诺贝尔出生在瑞典，但他父亲作为工程师被沙皇赏识，因此呢，一家子就迁到了俄国圣彼得堡。诺贝尔还是少年的时候离开俄国到美国求学，直到1859年，他因为父亲生意失败才回到老家斯德哥尔摩，从事硝化甘油炸药的研究。诺贝尔的发家就是在不断因为操作不当导致实验室爆炸当中来成长起来的，最终他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湖里的一条船上试验成如今的雷管，并且成功申请了专利。他开始打造自己的工厂，可是没想到啊，一投产就爆炸了。然后呢，他被拉进了黑名单。诺贝尔离开瑞典，开始在德国建厂，结果也爆炸了。最终他的厂建在了美国加州，并且研制出性能更安全稳定的新型雷管，于是他的炸药成了畅销品，广泛用于工程领域，而且还被应用到了军事领域。名声大噪之后，世界各国不断地抢购他的产品与专利，诺贝尔就成了世界著名的火药大王。当诺贝尔的炸药卖到世界各地，他开始将资金投向石油、机械等领域去牟利，于是诺贝尔啊，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真正的大富豪。但是因为他忙于事业，所以诺贝尔一直处于单身，也没有子嗣。因此呢，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将自己的部分资产变现，成立了诺贝尔奖。当他去世5年之后，诺贝尔奖在1895年首次颁发，每个单项的奖金呢是15万瑞典克朗。按照诺贝尔的初衷，奖金应该保证获奖者在20年没有其他收入的情况下，也能够继续其研究。而当年的奖金正好相当于当时一位教授20年的工资。到2021年，诺贝尔奖的奖金已经增加到了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60多万。如果和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平均薪资相比，国内有学术网站曾统计985高校教学人员的工资在15万到30万之间，大约是20年的薪资。如果与瑞典本国教授每年6万欧元的平均工资相比，则相当于瑞典教授一个人15年的工资收入。一年的收益高于最初的本金，诺奖的延续得益于诺贝尔基金会的良好运营。实际上，在运营的初期，诺贝尔奖也一度陷入亏损的窘境。 过于保守的投资策略和逐渐沉重的税负之下，1901年出道即巅峰的15万瑞典克朗奖金之后，诺贝尔奖的奖金连年缩水。1922年，诺贝尔基金会的估税额达到峰值，超过了预留给下一年的诺贝尔奖金的总和，这直接就导致了1923年诺贝尔奖金达到 11.5 万瑞典克朗的历史低点。直到1946年，诺贝尔基金会获得瑞典政府的免税资格，基金会的本金规模才开始出现增长。1953年，瑞典政府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诺贝尔基金会得以自由地投资股票和房地产等等这些曾经一度被列入禁区的资产类别。不过呢，根据诺贝尔奖官网的统计，一直到1990年，诺贝尔奖金的实际价值都未超过首年奖金的实际价值。1991年诺奖奖金提升到600万瑞典克朗，实际价值才基本和1901年首次颁发的奖金价值相等。截至2021年底，这笔资金已经使用了126年，诺贝尔基金市值已经达到 61.03 亿瑞典克朗，约合 39.3 亿人民币。如果说剔除通胀因素，2015年底基金的实际价值较初始市值其实就已经翻了三倍以上。在诺贝尔的遗嘱当中，曾经有特别提到过，说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和获奖者国籍相比，更大的不平衡显然是在性别领域。在947名诺贝尔奖获奖者当中，只有58名是女性。其中呢，玛丽·居里一人两次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不过呢，诺贝尔奖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授予女性，一半的女性获奖者是在2001年到2021年的最近20年间获得殊荣。虽然相较于男性获奖者和全球数量庞大的女性科研人员、作家和和平贡献者来说，依旧是少数。时至今日，世界远非100多年前的模样。流动的世界当中，如何理解诺奖，也成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新的变化的方式。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眠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3: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2: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矩形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

0: 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墩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五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蚀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域，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路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封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依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丧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 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式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实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十三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2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封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 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张扬主任医师团队成功地完成了一例高难度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腹腔镜子宫广泛切除术加双侧输卵管切除术加左侧盆腔淋巴结清扫加右侧前哨淋巴结切除加双侧卵巢悬吊术，凭借精准、微创、快速康复的突出优势，团队为早期宫颈癌患者彻底清除病灶，实现肿瘤根治与器官保护双重目标。该项技术的成熟开展，进一步扩大了市医院妇科机器人肿瘤根治技术在我市该领域的技术优势，让港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一流微创医疗服务。手术中，达芬奇机器人系统优势尽显，高清三维视野清晰呈现了组织层次， 4K 荧光精准定位前哨淋巴结，智能机械臂灵活稳定无抖动，可以完成传统器械难以实现的精细操作。在彻底切除病灶、规范清扫淋巴结的同时，精准地避开输尿管、血管与盆腔神经，最大程度保护正常组织与生理功能。手术由张扬主任医师主刀，过程顺利，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无出血、感染、脏器损伤等并发症。患者术后次日即可下床活动，恢复进食，近6天便康复出院。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5: 健康在这里等候，
6: 生命在这里延伸，
5: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6: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5: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6: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5: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医学临床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叫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症状隐匿，很多患者将其归咎为体质差或身材肥胖，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地为一名被误诊为单纯肥胖长达7年的年轻患者实施了高难度微创修补术。22岁的小林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爬几层楼梯便心跳如雷。检查发现，小林房间隔缺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令人揪心的是，缺损面积相当大。为此，心脏大血管外科王亮主任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折中却精妙的手术方案——胸骨正中微创小切口。整个手术过程行云流水，出血极少，心脏跳动着完成了一切。手术结束后，小林在手术台上就拔除了气管插管，这得益于科室常规推行的心脏麻醉快速通道，精准用药，精细管理，让患者在术后第一时间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接下来的日子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护理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快速康复方案，早期下床，精准镇痛，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术后1周多，他就笑着走出了病房。对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而言，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 每年数十例各类先天病矫治，从婴幼儿到成年人，从正中开胸到微创小切口，从超声引导封堵到腔镜辅助修补，技术体系成熟完备。但对这个姑娘来说，这20天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7: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 S39 交易高速镇江段往常州方向的大港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省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1: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早上翻身起床瞬间突然天旋地转，走路总像脚下踩着棉花，晃晃悠悠站不稳，常年反复头晕，跑遍多个科室，检查做了一大堆，却还没找到病根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别慌，如果您或家人正在被以上情况困扰，这条消息一定要收好。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头晕眩晕专病门诊7月1号开诊，一站式精准诊疗，帮您摆脱眩晕折磨。专病门诊作为脑科病重点亚专科方向，致力于为头晕眩晕患者提供专业化、精准化、个体化的一站式诊疗服务，整合多学科资源，实现头晕患者专属标准化诊疗，无需跨科室转诊，一套检查区分周围性眩晕、中枢性眩晕、精神源性头晕、全身疾病诱发头晕，最大程度规避误诊漏诊。门诊5大核心服务，精准病因诊断，配备前庭功能检测、纯音测听、头颅 MRI 等设备，快速辨别眩晕类型，揪出根本诱因，规范化对症治疗，耳石症专业手法复位，梅尼埃病、前庭偏头痛、前庭神经炎等标准化药物治疗，配套前庭康复训练改善平衡，特色中医调理，针灸、艾灸、耳穴压豆穴位贴敷，多重外治内治同治，温和缓解头晕不适，专业心理干预，针对失眠、焦虑、抑郁引发的慢性头晕，同步开展心理评估与疏导，高危风险筛查，重点排查小脑、脑干梗死等凶险中枢病变，早发现早干预，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8: 直播连云港，
3: 话题有热议，
12: 当季的这个韭菜，
3: 港城最头条，
13: 3年前拍下的一张
3: 资讯新鲜报，
13: 来关注网络
3: 记者在现场。

0: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0: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2: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点半到8点半，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等等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22度到31度，趋势天气。30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1度。7月1号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31度。
4: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5: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6: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7: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5: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6: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5: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6: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3: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的像苏超的赛事等等啊，看看有哪些新闻吧。那周六19点40分啊，咱们连云港市体育中心是灯火如昼啊。连云港队这次是在主场迎战常州队，那经过90多分钟的鏖战啊，最终比分是定格在连云港0-1常州。但这个90多分钟的比赛，这是一幕幕热血画面啊，都是尽数上演。有人呢是体力透支啊，抽筋了；有人是头裹绷带继续奔跑；更有人是坚持到最后一刻，奋力冲刺。但不管怎么说呢，比分不管如何啊，这支球队任何时刻呢都从来没有选择过认输。而还是这看台之上啊，这个人潮翻涌，一声声战斗连云港也让人非常的鼓劲儿啊。还有永州的姚妹们组成的这个拉拉队也是奔赴千里吧，来助威啊，这个败意相守，胜变同庆嘛。只要你全力以赴奔赴赛场，大家也会永远在场，绝不缺席。但这个一场比赛比分吧，定义不了这个整支球队的热爱。 那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说也是身后的整座城市和万千球迷也从不会因为这个比赛的失利就转身离去了啊。这山海之间万众同频嘛，我们也希望这个不管是前面有多么的路有多难走，我们也只能一步一步一座一座的稳步翻越，收拾心绪奔赴下一轮吧。那我们说这个初心不改嘛，这个继续用这个自己的全力去拼，山海为证，滚烫热爱嘛。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就是科目三的路线进行调整的消息啊，这是驾考考生科目三路线有所调整，这个也主要是为了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原有部分科目三的考试路段现在是正式的下线退役了。根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大队的通知，从今天开始啊，6月29号，今天开始，这个小型汽车科目三的考试将会启用新的1号和3号线，原来的1号和3号线就同步停止使用了。这个考试的线路模式呢，仍然采用的是这个单双号的考试形式。但这个线路虽然是有了调整，但是驾驶操作和之前是一致的啊，按照教练教的步骤来就行了。这个考试当天呢，会有2次的机会，一旦第一次失误了也甭慌啊，当场还有一次补考。上车以后呢，咱们还是先调整座椅后视镜啊，系好安全带，检查灯光是否复位，这些细节啊，往往是决定成败。我们也祝每一位考生顺利通关，一把拿证。再来关注花果山景区的一个通知，这个因为观光索道还有九龙云道等等项目的施工啊，这个九龙桥到三元宫的游步道现在全线封闭了。封闭的时间呢是从现在一直到7月15号，这个范围呢就是九龙桥到三元宫的全线游步道。那么在封闭期间呢，这个路段会暂停一切的车辆和行人的通行。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啊，景区在南天门设有临时免费上行接驳车，是直达三元宫乘车点。那么大家按需换乘绕行，建议提前规划游览路线，咱们避开这个施工路段嘛。那从本月起啊，不少单位已经开始发放这个高温补贴了。江苏高温津贴的标准呢，目前呢是每个月300块钱，支付的时间呢是4个月，也就是6月、7月、8月、9月这4个月份呢是可以发放这个高温津贴的。那么什么人能够享受到呢？首先，这个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的露天作业，以及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到33度以下的，就得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这个高温天气主要是根据用人单位用工所在地社区市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向公众发布的气温来确定。那么哪些单位要发高温津贴呢？咱们这个江苏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等用人单位，对符合适用条件的劳动者都应当发放高温津贴。那么这钱怎么发？那用人单位原则上是按月来计发劳动者的高温津贴啊，通过开展集体协商啊、集体签订这个合同啊、依法制定规章制度等等的方式来明确本单位高温津贴发放的具体的岗位工种和支付办法。那用人单位安排非全日制劳动者从事高温天气的，那么就要按从事高温天气作业时间来折算出这个高温津贴。当然，这个正常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的工资和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不包含高温津贴的。用人单位也不能说因为发放高温津贴了啊，我就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了。哪怕你提供了防暑降温饮料啊、药品啊等等这些劳动保护用品，这些费用都是不能够冲抵高温津贴的。当然了，最近在一些这个社区业主群啊、工作群啊，也有一些诈骗分子通过发布带有二维码的2026在岗夏季高温津贴的通知啊，又设下骗局了。那么根据连云港警方通报啊，这个目前已经有人被骗了。这个主要是发生在浙江啊，说浙江宁波的这个派出所接到了报警，说是辖区内的企业的员工王先生，他是在工作群里边就收到了一条消息，写的是夏季防暑降温补贴的公告啊，并且附有操作的链接。 那这个文件看上去也蛮正规的，这个我们这位王先生也没多想，就点了这个公告下方的链接，在随后跳转的页面当中，他按步骤填了身份证、银行卡等等信息，随后呢又按照指引填了验证码，没想到刚提交登记申领，这个手机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扣款信息，他这才意识

知道坏了，被骗了，于是马上报警。那么这个诈骗分子他是怎么实施这个诈骗的呢？首先呢，这个诈骗分子他就冒用这个像财政部啊、人社部等等官方的这个名义，通过电子邮件啊、短信啊、微信群呐、发布什么高温补贴啊、高温津贴啊、防暑降温费等等的虚假信息，甚至还声明说收到请勿声张，过期视为放弃，然后给你再附上一个操作流程，他主要就是引诱受害人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把这个受害人拉入群聊之后，通过所谓的官方网页，或者是所谓的官方申领表格等等，来诱导受害人去办理高温补贴的事项。最后呢，这个诈骗分子就会要求受害人填什么姓名啊、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啊、手机号、手机验证码、短信验证码等等这个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啊，转走受害人银行卡上的余额。那警方也提醒啊，首先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都不需要你个人通过手机链接去领，如果收到可疑的群邀请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其他的渠道核实一下，然后也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扫描不明二维码，不要轻信各类补贴的申领发放的信息，不在任何的渠道透露自己的银行卡号，尤其是这个短信验证码等等信息。那如果你碰到拿不准的情况啊，遇到可疑的情况，咱们拨打110或者是反诈专线96110。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充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5: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6: 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物推荐。这夏天洗头啊，它是个大难题，洗得太勤掉得多，洗得少啊，这头皮是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了，这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甭急，今天啊，我们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非遗好物。哎，这个含金量不用说啊，不仅能做到头发清洁，更是能从根源啊重建头皮环境。关键这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啊，官方旗舰店618当天得285元，但是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年终回馈专场，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这相当于100出头啊，到手足足8件套，这价格这机制啊，别说618了，全年那都是独一份。这头发呢，它一天不洗就油的啊，这个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还有头屑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洗发水千千万，可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群的追捧？

0: 答案呢，就俩字儿：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龙身米、龙脊山的山泉水以及瑶寨的非遗工艺，那真是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啊，它里边还有二裂酵母，这是雅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呢，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上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一套300已经不算贵了啊，可是今天100出头啊，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呢。您到手的可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很合适。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非遗洗护好物。
1: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2: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1: 开明开放开发区，
2: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雨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1: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并召开相关会议，从审批加速度到监管有温度，市开发区深耕精心办服务品牌，康源酒店综合体建设迎来全新进展，中云街道黄岭村入选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名单。
4: 园区动态。
3: 6月26号，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第3期，召开区党工委扩大会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工作汇报会。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在领导干部讲坛第3期上，区新能源和装备制造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围绕从算力中心液冷系统产业研究看产业链招商的战略坚持和体系支持进行授课。会议强调，要深耕产业链条，夯实落地保障，建强专业队伍，全面提升产业链招商工作质效。区党工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精神。区党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及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印发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并部署近期工作。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工作汇报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汇报集中整治专项民生实事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并开展讨论交流。会议强调，要聚焦聚力抓专项整改，要深挖亮点提工作质效，要靶向施策优民生配套。市开发区聚焦改革创新，深耕精心办服务品牌，从审批端、服务端、监管端3项发力，打出一套极简审批、集成服务、精准监管的组合拳，为项目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服务，推出多验合一等系列改革。在建设工程规划验收环节，将规划核实与土地核验合并办理，周期从1个月缩至3天，环评与排污许可实行2证合一并联审批。申报材料精简50%，实现压缩67%，全省首创施工许可分阶段办理，平均缩短工期1至3个月，全面推行拿地即开工，实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审查合格证、施工许可证4证急速齐发，平均压缩工期2个月。推动审批服务由单项办理向场景集成升级，创新推出精心办开工一件事模式。今年以来，全区一件事办件量超4000件，一窗受理一次办好建成常态，精心办品牌深得企业好评，成为营商环境鲜明底色。近日，康源酒店综合体建设迎来全新进展，目前新建主楼已施工至15层，2层群楼圆满封顶。根据规划，项目预计明年3月正式竣工。

0: 产业为抓手，以生态为底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投入80余万元打造西山高效生态园，构建起了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发展格局。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出新步道串联村内主次干道和特色景点，集休闲健身、生态旅游于一体，新增2575平方米草坪绿化，实现推窗见绿、一步见景。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新东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1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